0: 案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沙河市场是广州三大服装批发集散地之一，这里聚集国内商贩，也活跃着来自中东、非洲的客商。女性是这座市场的支柱，她们开档口做市装小妹，被称为市场女。怀着小小雄心的女性在沙河市场涌动，她们中许多人文化程度不高，试图通过服装市场赚钱独立，改变自己的命运。可容貌审视以及对女性的污名与消费同样无处不在，市场女为了生存必须忍受这一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到广州沙河市场，关注这里的档口小妹。

工作时，陈月穿着一条吊牌露在外面的崭新工装裤，里面还塞着一条安全裤。这个身材高瘦的21岁湖北女孩，在一家售卖工装裤为主的档口打工。每天早上8点一到档口，她要脱下自己的裤子，换上店里卖的工装裤，这恐怕是她一天里最慌张的时刻。档口正对着走道，三面挂满裤子，没有任何遮挡物，她只能钻到角落，扒拉架子上的几条裤子，勉强挡一下，飞速换装。为了减少尴尬，她每天都会穿安全裤，那是她精心挑选的款式，不能太贴身，那样起不到遮蔽身体的作用，也不能太宽松，那会影响外裤的版型效果。陈月的档口对面是几家卖上衣和裙子的店，那些店的小妹看起来已经完全适应公开换衣的行为，她们换上衣时会背对过道，流畅地把外衣一脱，露出里面的美背内衣，然后自然地套上新衣服，没有丝毫扭捏或不安。陈月猜测，也许是因为她们年纪大些，已经习惯了。在沙河服装市场，

论实际年龄大小，在档口打工的女性都被称呼作小妹。在这里，小妹是一个角色，一种处境。小妹们展示推销的靓女装，将涌入全国大小女装店，看似简单的女装，实则暗藏玄机。一件普通的上衣，通过收腰和正肩的设计，穿上身后会特别突出女性的胸部曲线。这样的衣服在市场里很热门，在广州的街头也常看到年轻女孩穿这样的衣服。女装售卖的不只是衣服本身，也售卖对完美女性的幻想。在沙河沿街大小角落，女装档口遍布，水手服模样的小尺码上衣挂在一家小店门口，衣服上贴着照片，照片里穿同款上衣的是一个身材纤弱、画着甜美妆容的女孩。一些小店招牌上写着校花、公主的字样，内墙贴着的模特照里，女孩跪坐在床上，向前挺胸，脸上打着粉色的腮红。档口小妹站在门前，是店里的动态模特。想要成为小妹，要先接受严格的凝视。招靓女，这是档口门楣上的招工告示里常见的词，具体意味着要体重90斤，能穿 S 码，会穿板。五月底，林颖辞去了银行的工作，打算追逐开女装店的梦想。为了积攒经验，她打算先去应聘档口小妹。在市场里转了好久，林颖接连碰壁。临走前，她选中最后一个目标，档口前戴着帽子的小妹背对着过道，正在滑动手机。林颖走上前问她店里是不是在招人，小妹转过身，她戴着口罩，脸上只露着眼睛。这双看不出表情的眼睛上上下下打量了林颖十几秒，随后她用很轻的声音说了句不招了。打量的眼神让林颖很不舒服，她觉得自己被瞧不起了。只在市场里转了几个小时，她就接连被拒绝，这种打击让她再也不想做小妹了。她身高159厘米，体重98斤，本来自觉身材样貌处于中上水平，但和市场里的小妹一比，竟然显得有点胖了。小妹们都瘦得厉害，粉底厚重，贴着长翘的假睫毛，画着眼线。林颖承认，浓妆确实衬得一些衣服穿的效果更好，这也令淡妆出门的她自惭形秽。小妹会主动选择化妆上班，有人觉得这稀松平常，有人意识到护肤品和化妆品消耗得很快，成为一笔固定的支出。化学品日日冲刷皮肤，也在他们脸上留下暗伤。陈月的老板总是督促她化妆，她很不喜欢粉底在脸上挂一整天的感觉，尤其是翻动包裹后脸上冒汗，和粉底融在一起黏糊糊的。有段时间档口还有个小妹和她一起工作，另外的小妹性子比她软弱，尽管也不喜欢化妆，但她不敢抱怨。陈月会连续几天化妆，然后趁老板不留意的时候放飞自我，那个小妹也这样。但过了不多久，他们又会被老板敲打。看到其他档口的小妹都妆容精致，她忍不住想，也许有的人确实爱美，也许他们对这样的处境早已麻木。小妹各有各的不同，但选择这个行业的原因大体相似。中学或专科毕业后，能接触到的工作有限，若是不想忍受枯燥的流水线，那么在服装业发达的广州来档口工作便是一条好的出路。薪水6000起步，每天5点左右就能下班。一个休闲装档口的小妹喜欢把轻松挂在嘴边，很多人和她一样享受着规律的早下班时间，但这背后却暗藏代价。对于来来往往打货的人来说，小妹的容貌和身材也是消费的一部分。每天中午到下午3点前是市场生意最好的时段，拥有纤瘦貌美小妹的档口最为火爆，人头攒动。形成对比的是，做着朴素中年人的店备受冷落。29岁的小吴已经结婚生子，他身材瘦小，工作时穿着 T 恤和短裤，戴着口罩，露出的圆眼睛画着粉色眼影，令他看起来像是个初入社会的女孩。10几岁时，
他在进校读药物制剂专业，打过一次暑假工后，就再不想去工厂上班，也不想去药店柜台，就在朋友的引荐下来到档口。他深深体会到，作为小妹，销售能力是一方面，但长得漂亮、身材好、拍照好看就已经赢了。

0: 档口里不断循环的生活消耗着小妹的青春，市场外的摩天大楼里，女性白领们到三十岁就会遇到阻塞上升的窄门，而在市场内这个更挑剔女性样貌与身材的行业里，年龄歧视更为残酷。老板曾跟陈月说，就喜欢招年纪小的小妹，不想招有家庭的。老板觉得小妹一旦成家，在档口就很难不看私人手机，总要抽点时间处理家事，若是小妹怀孕就得重新招人，若是小妹已经有了孩子就可能会时常请假。老板觉得这些事很麻烦，档口忙碌一天都不能离人。档口的工作简单，就是给来打货的人介绍产品，开单子，再把单子整理好交给仓库发货。发展路径也简单，无非是从普通的销售变成老板。很多档口小妹抱着将来自己开店的梦想，但细问下来他们却很少有明确的规划。他们模糊地知道开一个热门档口需要一两百万年费，这是个高昂的数字，足以让他们不再去想下一步，于是就耗着，岁月蹉跎。一名中年小妹守在名为少女方的档口门前，店里今年流行紧身款上衣，她不习惯，还穿着普通的宽松白 T 恤。被问到想不想做老板时，她随口就说那肯定是想的啦，但她很快又补了句，在沙河入场的门槛很高，更为现实的期望是能一直有工作。中年小妹走在职业生涯的边缘，盘算着如果不能在档口做了，还可以去仓库做配货员。幽深的档口是个吞吃人格的地方，已经工作了一年多，陈月还是在档口活得很紧张，每天像是被一根紧拉着的弦拽着。她不敢多喝水，上厕所排队时间一久她就怕被老板骂。很多小妹一进女厕就会悄悄隔间门问句，美女快吗？当对方轻声回答快，才会稍稍安心下来等待。店里装着监控，老板要求小妹不能看私人手机，小妹们也很少交流，怕话多了会被老板骂。有天陈月发现临近档口的小妹是她老乡，她热情地上去打招呼，对方却爱搭不理。身体不自由，陈月也常感觉精神上也低人一等，老板常指责她没有小妹的样子。老板还教导她，就算老板错了她也不能反驳。老板曾觉得一个小妹说话不尊敬就把她开除了，后来又招了一个性格恭顺的。陈月发现老板们喜欢招潮汕地区多子女家庭的女孩，他们分析这样的女孩家里兄弟姐妹多，长辈重男轻女，从小习惯了听话与服从。一些恶劣的顾客也拿捏住小妹的处境，知道店里有监控，或是看到老板就坐在店里，清楚小妹们必须得态度好，进而提过分要求。有的客人明明不打算拿货，却还故意让小妹在大庭广众下换衣服给他们看，他们知道小妹不敢轻易拒绝。陈月想，似乎一些拿货的人很享受被捧着的感觉。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实习期间，他就感觉做幼儿园老师是一个很难有自我提升的简单工作。毕业前，他想找份小学老师的工作，但在一个看起来不正规的招聘会上，他备受冷遇。这间一平米的档口是陈月看世界的窗子，形形色色的客人里时常还有外国人的面孔。有个常客是一个银头发的法国老太太，每次来打货都穿着简约优雅的衣服，还有外国人每次路过都会上前和她击掌，这给她紧绷的生活带来一丝乐趣。有的小妹和外国顾客恋爱，跨国爱情在外人审视下竟然也暗藏风险。这里中东和非洲客商最多，有小妹几年前嫁给非洲商人，成了纪录片主角。后来她的故事被恶意剪辑，她成了崇洋媚外的代表，非洲老公也被丑化。这些小视频仍在流传，评论者众多，是流量密码。在服装产业的每一环，女性从业者都要在挑战与风险中学着适应。27岁的玉子从小被男生嘲笑是大象腿，带着浓重的身材自卑长大。为了修饰身材，她对穿搭和选购衣服很有研究，后来渐渐萌生出自己做一个服装品牌的愿望。为了进入行业，玉子选择先去做女装带货主播。她身高1米68，体重134斤，在女装界这属于微胖，一个被构建的观念。想在直播间卖出去衣服，微胖主播首先要证明自己是真胖。面对镜头，玉子穿着紧身吊带衫和5分打底裤，调整站姿，找角度挤出肚子上的肉。她的腰不算粗，但为了效果，每次上播之前她都会吃很多，好给看客们展示自己的大肚腩。来广州谋生前，玉子在心里不能接受如此直白的展现，但很快她想通了，想入行就得接纳这个行业的规则。玉子努力让自己显胖，有的主播则在刻意显瘦。她见过一个业内头部微胖主播，真人比网上的照片视频里要胖很多，很多主打微胖纯欲风的主播对外展现的形象都不合常理，他们有着明显的曲线，胸部和臀部丰满，腰却纤细，全是修图的功劳。售卖微胖女孩衣服的店对女孩的身材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必须得肉长对地方才能穿出效果。玉子未来想做自己的服装品牌，设计能真的修饰微胖女孩身材的衣服，方向也包含纯欲风。以前她很讨厌这种风格，觉得这样的衣服很土，穿着也不舒服，完全是迎合男性的审美。后来她发现，这类露肤度高、颜色浅淡的衣服确实能显得人更修长，也能衬得皮肤白皙，有很多女性会主动选择这样的衣服。在这个信息爆炸的世界，人们有时难以界定自己的观念到底是天然形成，还是无形中受到了环境的塑造。女装对于女性的身材与审美的规训也是如此复杂与暧昧。只是在沙河服装批发城，没人去严肃思考理论，只有层层叠叠的靓女装，响动整日的推车滚轮摩擦地面，哗啦哗啦。除了到档口拉送货的工人，男性在沙河并不多见。周五下午，一个拿着手机直播的男人在档口间穿梭，给他直播间里的女性选购衣服。市场里不允许外人搞直播，为了躲避保安，男人蹲在一排衣裙下面，举着手机拍店里的商品。男人体型偏胖，衣着随便，他的助理却是个打扮精致的瘦女孩，充当着人形衣架，举着2件米色带碎花和蕾丝的田园风好价风上衣给观众展示。男人蹲在地上，用密集的话语催促着观众下单，喜欢就拍，穿不了也得拍。面对大都市女性的观众，他刻意维持着一个强势的形象。

在同一片烈日下，男装市场内却一片萧瑟。每年六七月是服装售卖的淡季，而在五月底的周末，男装档口已提前入冬。这里的档口普遍要比女装档口宽敞许多，却大都空空荡荡的，无人问津。守在男装档口前的大多是开店的中年夫妻，也有一些档口雇了小妹，但总体看来，不论女装还是男装档口，都几乎没有年轻男性在里面工作。一个烫着卷发小妹坐在卖男士牛仔裤的店面柜台后，她化着浓妆，明亮的顶灯衬得她脸色苍白。店里空调不足，她用手里的纸张做扇子，百无聊赖地扇着风。以前她也想去女装档口做小妹，但苦于没有熟人引荐。她说，女孩子都喜欢买新衣服，女装的款式翻新得快，好卖，不容易激货。男性则往往更注重衣服的质量，购买衣服的频率小。他快30岁了，尽管短暂身处冷宫，仍未放弃开一家女装店的梦想。市场外有互联网的角落，档口小妹免不了被流言消费的命运。一些沙盒市场的网络账号每天都会发布揭露行业乱象的推文，用一些污秽擦边的言语，截切的聊天记录，暗示档口小妹和老板有不正当关系。小妹也消费这些故事。有一天，和陈月在一个档口工作的小妹笑盈盈地给她看手机，她一看正是那种账号的文章。小妹把这些故事当八卦分享，陈月却眉头一皱，感觉那文章很变态，带着一种侮辱的意思。眼看同类被侮辱贬损，却仍以看戏的心态笑对，这种钝感也被认作是生存智慧。很多小妹不想失去档口的工作，为了活下去，乃至实现遥不可及的梦想，她们用麻木在四伏的危机中保护自己。陈月感觉到老板并不喜欢自己，一旦找到恭顺的女孩，很可能就会把她开除，但如果那样，她还是会换个档口再来。下午5点后，顾客稀少，市场会关掉空调，陈月却往往还要在档口忙半个小时。冷气消散后，档口变得像一个密闭闷热的铁笼，汗水让衣服与皮肤粘连。陈月忍着不适，把货物一件件打包，看着他们被拉走后，他换回自己的裤子，走出市场。

0: 怎么说出口？
1: 无口气，谢谢。
0: 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成千上万个门口，总有一个人要先走。
1: 小心啊，小心，谢谢。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

0: 商业街区吕公享民丰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聂小河在《严阵》中写道，当北京、上海的人们高谈阔论女性权利的时候，远在四川小镇的女人们仍旧重复经历着古老时代的轮回。而如果从人均年收入近8万元的北京出发，到人均年收入3万多元的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要行驶3400公里，这样的距离构成了巨大的理解难题。用城市的眼光去看，县城的女人们似乎总是离生存太近，离主义太远。谈论上野千鹤子的都市白领们，或许很难想象那些生活在中国版图深处的女性们会如何定义独立与自由。2022年6月16日，从和田开往若羌的铁路正式开始运营，世界最长环沙漠铁路实现完全闭环。我们跟着这列火车走进了这座沙漠边缘的县城，而后惊讶地发现，全县有近30%的外卖骑手都是女性，远远超出通常的比例。95后的骑手董玉彤告诉我们，她在若羌通过跑单月入1.5万，超越了当地所有的男骑手，而这个数字是当地服务员收入的5倍。从前的若羌和数以百计的中西部县域一样，当地传统的产业没有给女性留出更多的独立发展机会。男性数十年如一日地填满了工厂、麦田和机关大院，而女性对于就业的想象困在了身为妻子与母亲的职分与端茶送水、洗盘子之中。而在如今的若羌，外卖是实打实的新业态，同样也是女性少有的可以捕捉的新机会。若羌的女人们把面庞藏在头盔下，把蝴蝶结系在头盔上，穿梭奔忙在县城里新开的奶茶店、郊区的民宿以及房车营地之间，努力经营着人生。她们是中国无数县城女性实践独立与自由的真实样本。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认识一下若羌县的女外卖骑手。

次见到骑手罗琴时，人们的目光免不了被他头盔上大大的蝴蝶结吸引。鲜艳的红色和背景大片大片流色纱领的粗粒金领形成强烈反差。游客聚餐时也忍不住问他，你是沙漠边缘的美少女战士吗？在罗琴眼里，蝴蝶结是勇气的象征。2022年，他的老家重庆爆发山火，一位蝴蝶结女骑士身背数十斤救援物资，

骑着摩托冲向火海，在前线奔忙五天。遥远的沙漠边缘，罗琴被蝴蝶结背后同为女性的力量所触动，也买了一只戴在头盔上，每天穿梭在街头巷尾送外卖，骑车的时候能迎风飞起来的感觉。他说着捏了捏蝴蝶结丝带的一角，随即在空旷的平地骑上车跑了一小圈，满脸自由的喜悦。若羌和他老家重庆不一样，这里虽然不用在五地魔幻山路爬坡，但中午40摄氏度的气温更加炎热干燥，有时刮起八级以上的大风，风卷着沙尘吹在人身上，就算车把攥得再紧，一松手都能露出沙来。在送外卖的间隙，我们和这位蝴蝶结骑手聊了聊他的过去。七年前，她和丈夫在新疆恋爱，因为爱情来到了这个离家2000多公里的沙漠边缘县城。刚嫁到若羌时，罗琴从库尔勒坐了9个小时的大巴车，一路颠簸，窗外是莽莽黄沙和红柳胡杨。深夜抵达若羌，她发现县城里几乎没有饭店，只能在家里做饭吃。我当时甚至想，等这个县城热闹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凌晨2点叫一次麻辣小龙虾配上冰啤酒大吃一顿。2018年，若羌楼兰机场通航，4年美团外卖进驻若羌县，火锅店、奶茶店、烧烤店也开起来了。罗琴那时怀着二胎，边带娃边思考，仅靠丈夫的5000元月薪养一家四口有些费力，自己去跑跑外卖既能增加些收入，更重要的是能走出家门，看到更多可能性。起初丈夫并不同意她的想法，男主外女主内，丈夫坚持西北男人的传统思维，但罗琴很果断地做出了自己的决定，我要让老公看到女性也能靠自己赚钱养家，不能让别人看不起。如今罗琴每月兼职跑单的收入稳定在6000-7000元，早已与丈夫不相上下，全家人的生活条件也有了明显改善。最近这个小家庭还添置了一辆20多万的车。叮，闲聊间罗琴的手机再次响起，这是一个房车自驾游客的订单。临近暑期，若羌楼兰博物馆附近停满了天南海北的房车，房车的收货地址不同于其他订单，车主通常喜欢直接留车牌号，碰到是重庆的车牌号，罗琴还会用方言喊话取餐。今天越来越多游客在沙漠边缘能随时喝到冰镇奶茶，最多的时候罗琴和同事一天要送出近400份奶茶。趁着订单晚高峰还没来临，罗琴再次启动了车，她要去学校门口接儿子放学。之前罗琴一戴上头盔，小学生们分不清她是男是女，经常叫外卖员叔叔，自从戴上大大的红色蝴蝶结，小学生们开始叫她蝴蝶结阿姨。现在每次远远看到这抹红色，小朋友们就会对罗琴的儿子喊，蝴蝶结阿姨又来了，好漂亮。在沙漠边缘的小城若羌，罗琴和她头盔上的红色蝴蝶结只是一个缩影，被忽视的角落里还有许许多多像她一样的劳动女性，走出家门努力经营着自己的人生。

汉字简化以前，若羌写作若羌，取自以女若为首领的一个羌族部落。据《汉书·西域传》记载，这是一个女人当政的部落。翻开字典，若的其一释义是不顺从。这些史书上的碎片掉落在今天的若羌，和奔忙的女性们呈现出一种奇妙的玉贴。或许是巧合，但更多是这片土地上女性亘古以来的韧性。今年32岁的罗琴已经成为了若羌县骑手们的外卖站长，她招募了很多女性加入自己的团队，她们也从来没有让她失望过。实习期后，女骑手一般很少跟我打电话，说遇到问题都是自己想办法解决的。当前若羌县有20几名外卖骑手，其中1/3是女性。可以说除了外卖员阿姨，我们还有外卖员姐姐和妹妹，罗琴介绍说。她的站点里最年轻的女骑手是00后，宝妈骑手也有5人，本地骑手排行榜上送单量最多的头2名也是女性。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在若羌县，只要稍微努力，当骑手的收入至少是服务员的两倍。生于1996年的姑娘董玉彤被骑手们称为神姐、大神，她是全县赚得最多的骑手，靠送外卖月入 1.5 万元，数倍于当地平均工资，超越当地所有男骑手，成为单王。骑手的新工作让董玉彤一年收入接近20万，而若羌县的房价是3000多元每平。这个全心全意扑在事业上的姑娘正计划着把买房提上日程。交通环境改善后，暑期旅游旺季，大批游客来若羌县探访神秘的楼兰烽燧和古城遗址，在沙漠绿洲台特玛湖边看水鸟飞翔，带动当地线上线下订单量高速增长。数据显示，新疆巴州2023年暑期住宿预订量较2019年增长 490%，远超疫情之前。仅2023年前5个月，若羌县整体搜索量年同比上涨 588%。 这样的景象放在10年前是难以想象的。一直以来，若羌被看作是新疆游的休整之地，对游客而言，吃喝玩乐等配套都不甚完备，只是一处不必久留的中转站。用当地人的话来说，若羌的荒是一个囊滚全城，一个喇叭全县听。镜头拉远，河若铁路的通车使居民从南疆出疆的距离缩短了1000多公里，而看向近处，这条大路更为当地女性争取更好生活开辟了一条新路。铁路通了，新店开了，游客来了，订单多了。作为若羌女性骑手的前辈，罗琴十分看好这份工作的前景。钱我们女生能赚，娃儿女生能带，房女生也能买，我们完全可以靠自己的力量过上想要的生活。为了发展旅游业，当地传说《西游记》中女儿国所在地正是若羌县米兰镇。米兰河水库就是传说中女儿国的护城河子母河。这部名著中子母河带有的神话色彩很丰富，最典型的寓意就是生命起源。但在今天的若羌，女性们拖出一个新的事实，女性的价值并不仅在于家庭与婚姻。

从若羌县境内的罗布泊往南行，沙漠景观就变成了雪域高原。这里是平均海拔4127米的色达县，藏族姑娘贾热是当地仅有的七名外卖员之一，也是色达第一名女骑手。刚开始家里人不同意我送外卖，觉得对女孩子来说太辛苦了。贾热说，按照当地传统，女性大多要待在家中操持家务。她原本是在菜市场帮父亲卖酥油，抹不开面子叫卖，收入微薄。随着城区道路修缮，游客和订单一起多了起来，每个月多则上万，少则五六千元的收入，让贾热不必像最开始那样在路上跑单，遇到父亲时会露出难堪的表情。贾热还说，入冬后会有狼下山找吃的，他们不止一次在街上遇到过，夜里路上没人就开大灯，低着喇叭在狼身后驱逐，直到狼跑出城，一溜烟消失在城边的山坡上。说这些话的时候，贾热语气平和但坚定，仿佛赶狼不过是想赶走一群在农村马路上啄米的小鸡。成为骑手后，贾热不再被困在从家到菜市场的两点一线，在色达城边，他时常能看到成群牦牛走到公路上堵住路。贾热开玩笑，我们遇到堵牛也不敢往前，也不知道谁比较贵。不论是罗琴还是贾热，许多跑外卖的基层女性仍在探寻这份工作在搞钱之外的意义，她们包括不与社会脱节、尊严感、存在感，甚至是家里丈夫和公婆太吵，图个清静。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位在大连跑单的女骑手宋轩，是大专学历，上份工作是做了3个月的销售，32岁未婚未育，让她沦为被淘汰时的第一梯队。外卖这份工作在她最艰难的时候提供了一种被一视同仁的感受。去年冬天，草莓塔这款甜品很火，宋轩送出了很多单，但一直不知道什么味道。杨丽生日那天，她也买了一个送给自己。看来华而不实的东西有时候还真能给人快乐。宋轩捧着手中的草莓塔尝了一口说，这些真实的故事让我们重新审视骑手这份职业在广大非一线城市的价值。在下沉市场，骑手职业的收入优势和当地同类型岗位相比更加明显，县城骑手队伍中出现了更高的女性比例，这也意味着这些地方的女性正在有限的空间里努力争取着向上的机会，抓住经济发展释放的各种新职业，为获得独立寻觅另一种可能性。已故的金斯伯格大法官曾经说过，男女平等的本质是女性要成为自己人生的决策者，在争取女性平等权益的道路上，她为很多人树立了榜样。而在大洋彼岸的中国，一座风卷黄沙的西北小县城里，虽然女性主义还不是一个常见的词，却涌现了不少像女骑手罗琴、董玉彤这样的独立女性，她们通过职业选择为自己争取到自由的人生，他们正在成为一股力量。伴随着本地零售的蓬勃发展，本地消费市场被进一步盘活，包括外卖骑手在内的许多工作在各个县城兴起。随着交通环境改善，2022年前3季度，若羌经济增速位列8州第一位。对于在小县城生活的女性来说，新的契机不再在远方，而是回归附近。成为站长后，罗琴添置了新车，带娃自驾到甘肃兰州、重庆旅游，他还计划去上海迪斯尼看看。还有那个拯救重庆山火的蝴蝶结骑手故事，罗琴曾经讲给过很多好奇的游客听，但今天他更愿意讲述自己在这里不断向上生长的故事。我们都是骑手，只是战斗的领域不同，回头看无垠的沙漠也是无垠的自由。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广州沙河市场的档口小妹和新疆若羌县的女外卖员。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业，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

0: 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理想的生活有志同道合的伴侣，有赏心并肩的友人，有不离不弃的亲人，不求丰衣足食，只愿身心安暖。开始觉得健康的重要性，喜欢那些更长久的东西，温和地看着身边的一切，暗自留恋，浅喜深爱。开始学会了感恩，懂得平淡的过着，真实的爱着，健康的活着，甚至是那些忙碌都是一种幸福。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个人的性格的确很难改变，但重要的是能否分辨哪些是性格，哪些是坏习惯。不要什么事都归咎于性格，或者总是用性格为自己找借口。

日子总是这样，有时欢喜，有时忧伤，有时孤独，有时热闹，看似岁岁无情，却也沧桑有痕。记得要时常感谢自己的坚持，让生命在经历中日渐丰盈。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小青取得联系。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

记得有首小诗中这样写道，一天很短，短得来不及拥抱清晨，就已经手握黄昏了。一年很短，短得来不及细品初春殷红豆绿，就要打点素裹秋霜了。一生很短，短得来不及享受年华，便已迟暮。许多简单重叠的日子就这样散了。生活不等人，举头仰首之间把有些东西隔到了光阴的对岸，而我们却习惯了数着时光里的落花，念着从前，可那些似曾相识的岁月里，又有多少时光是我们认真珍惜过的呢？

该来的总会来，该走的总会走，别抗拒，别挽留，别贪恋，别不舍，更不要担那些不必要的心，别一头扎进那美丽的忧伤，一边拼命往里钻，还一边大喊救命。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用我的声音握住你的手。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4: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3: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宏涵。
4: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

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一起听见流行。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告别的季节。每一首秋天的歌呢，都会藏着一个故事。这首歌收录于张震岳2002年发行的专辑《等我有一天》当中。张震岳包办了词曲创作和制作。有歌迷讲说，整张专辑里边最喜欢的就是这一首《秋天冬天》，唱出的是季节更替里的那些说不出口的情绪。我们赶紧来回味一下秋天冬天。

刚才这首歌叫做《认输》，同样也收录于张震岳专辑《等我有一天》当中。这首歌是专辑的主打歌啊，是一首即使挫折仍要勇敢面对逆境的励志歌曲了。为了拍出这首歌的意境呢 ，M。

V 导演安排了100个人从四面八方冲向张震岳，在拍完之后呢，张震岳身上擦伤撞淤了十多处，认输嘛，一切重来，这种无所谓的态度反而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

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于张亚东和龙宽，叫做《秋天》，收录于翻唱致敬特辑《红星二十号》当中。它其实呢是翻唱自《红星一号》里希丽娜一的版本，张亚东作曲，张馨予作词，编曲里边吉他这个部分也是张亚东亲自弹的。歌词里有一种关于离别的宿命感，秋天本来就是最适合告别的季节。

0: 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样的一首《秋天的海》，来自于苏慧伦2001年的，
1: 能够缓解大家的焦虑啊、心理压力啊。就像剧中所描绘的哈，学校也请了一些心理老师，然后呢给大家疏导，做一些游戏，做一些讲座。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有必要的哈，
2: 很重要。实际上，在我们这个年龄层的孩子，实际上是没有接触过心理医生，
1: 没有、
2: 这个、
1: 没有，
2: 对这个概念是没有接触。但实际上在海外的很多学校都有心理辅导这样的一个专门的一些老师啊和课程。
1: 是是是，
2: 对。但这个其实在青春期，包括他的那个上学期间，初中高中这样的上学期间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对，我记得我上学有一个阶段，大概就是高一的时候吧，刚刚进入高中的时候，其实还是蛮焦虑的。对，就突然从初中，因为初中的时候成绩非常非常好，然后到高中的时候突然这个难度加大了，自己的这个心理上是调整不过来的。然后我有一段时间就非常非常不喜欢学习。对，我现在回想起来，其实还蛮希望当时有一些这种心理上的一些疏导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会对我的成长会更重要。
1: 对，哎，您说到这个反应哈，您自己上学期间的这么一个反应，我突然也想到，我小时候也是这样。我那个时候呢是，从小学上到了初中之后啊，而不是高中。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小学呢，大家学的东西都差不多，总觉得呢，哎，我数学、语文都还可以。其实我那个年代比学的比较简单哈，现在我觉得真的是很复杂，很复杂了。
2: 咱俩应该是一个年代，
1: 70后是吧？
2: 80，
1: 我是70后。然后那个时候学的就特别特别的简单，也没有什么课外班，就下了学就撒丫的就回跑回家就玩了，胡同里头就串去，杂家院里就疯玩疯闹去了，那种感觉。
2: 对。
1: 然后等到了初中，一下它的难度就上来了。然后我原来在我们班，小学的时候啊，年年都考前三名的，因为其实就是死记硬背，然后再加上自己字体写的比较工整，老师没事再加个一两分啊什么的，没事就考个双百，家里特别高兴。等到我们那个时候，小学六年级还有全市统考呢，你想想，我考的还不错，全市统考我考进了一个当时长区的区重点，
2: 哇，很厉害，
1: 就是全区的一些啊，对吧？就是学习的尖的全聚在一起了。我们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是初一班，然后这开始就跟不上了，
2: 就重点班是吧？
1: 重点班啊，然后又是区重点呀，日坛中学嘛，然后就开始各方面的较劲了，大家都开始有意识的要去上一些课外辅导班，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也还不是特别流行，但是真正差距出现的时候，就慌了神了。我也经历过那么一段，慢慢慢慢到，我是到什么时候啊？到初三上学期的时候才真正调整过来，学习才慢慢的才又跟上。
2: 对，
1: 我曾经从第一学期的时候考还是考到了全班第二，后来等到初二的时候、

0: 一下就是后10%那波去了，你知道吗？所以真的我觉得在面临着升学的压力呀，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学习环境的变化的时候，大家伙的这种心态的变化，尤其是做学生的心态的变化是非常非常明显的。这个时候我觉得家长呢就要特别的关注他们，要重视他们，及时的发现问题。对吧？
1: 嗯，没错，没错。哦，嗯，我觉得这个心理辅导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嗯，其实现在的父母要比我们这一代的父母要更聪明，然后他们的这个学术背景，包括他们的这个见识要更广一些。其实完全有一些心理辅导是自己可以完成的。
0: 对，
1: 对，嗯。
0: 所以我觉得家长朋友也不能忽略自己的情绪，
1: 嗯，
0: 也不能过于压抑自己的情绪，
1: 对，过于焦虑
0: 啊，到时候把自己再憋出病来，嗯，是不是？经常我们之前不是看了一些小视频说，说爸爸妈妈给孩子辅导作业，
1: 嗯，
0: 都说你是上天派来折磨我的吧？我的心脏病都犯了，
1: 对，
0: 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嗯，其实也是要开导自己的，
1: 没错。
0: 那其实，嗯，开学的时候，父母的一些真实的反应也是会给学生们带来一些直接的反馈的哈。
1: 嗯，
0: 其实我们觉得这些负面的情绪都应该尽量的去避免或减少哈。
1: 嗯，
0: 同时我觉得这个时候又是一个季节交替的变化的时节啊。
1: 嗯，
0: 慢慢的从夏季向秋季转变啊，这个时候呢也容易比如说发烧啊、感冒啊、身体得病啊，这个时候爸爸妈妈也要格外注意一下孩子们，
1: 嗯，
0: 宝贝们的他们的身体状况哈，
1: 这个很重要。其实从尤其是幼儿园，就刚入幼儿园的小朋友，
0: 嗯，
1: 从我儿子的这个经验上面，就是他刚进幼儿园，之后的大概一两个月，其实都是经常会生病的。
0: 哦，
1: 对，因为之前你家里边的这个环境，他非常非常适应，
0: 嗯，
1: 然后这个细菌呢也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多小朋友，
0: 嗯，
1: 对，但突然他进入一个非常多小朋友，比如一个班20个小朋友，那每个小朋友他的这个生活环境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1: 特别容易在这个时候会生病，
0: 嗯，
1: 对，包括他这一段时间，这一段刚好是这个夏秋交换的这个时间，其实很多小朋友是有这个鼻炎的，
0: 有，有，
1: 对，我儿子就是他最近会比较严重到说眼睛全部都是肿的，
0: 哎呀，很严重啊，哎！
1: 对对对，然后现在又干燥，他的那个嘴唇都是肿的，因为他特别喜欢舔那个嘴唇。
0: 哎呀，
1: 对对对，其实很难受的，
0: 嗯
1: 啊，对，
0: 所以得及时就医，嗯，不行，真的要跟医生去开一点药，
1: 嗯，
0: 要吃一点点，因为很多其实啊。
1: 嗯，
0: 这个过敏的症状都是后天形成的
1: 啊，对的，对的，
0: 跟这个生活环境啊，是有很大关系。
1: 空气，
0: 对，
1: 跟他的这个就是这个上课的环境啊，
0: 嗯，
1: 其实都有关系。对，家里边的环境，它不断的在转换。
0: 你说真是啊，现在孩子越来越娇气了。
1: 嗯，
0: 咱们原来小时候哪有说一天到晚就是犯鼻炎的，
1: 嗯，
0: 什么皮肤过敏的，什么这那的，一会儿就腹泻了，一会儿就发烧了，一会儿就感冒了，真的很少很少。现在这孩子们是体质越来越娇气，
1: 对
0: 啊，
1: 现在过敏的小朋友是非常非常多的，
0: 嗯，
1: 对，其实也是跟这个大气的这个环境啊，有关系的，
0: 嗯，
1: 嗯，然后包括他们吃的一些食物啊。对，
0: 哎，那您刚才说了，您家宝贝儿已经开学了啊，
1: 嗯，
0: 回来这两天有没有跟您聊说，哎呦，我新开学了，我见到我们好长时间没见的小伙伴了，
1: 嗯，
0: 哎，我觉得谁谁谁变化挺大的，嗯，我跟谁谁谁是好朋友，我特别想见到他，什么什么，有没有类似聊过这些话题，啊？
1: 有的，有的，
0: 嗯，
1: 啊，我们昨天其实还在聊这个话题，对，因为我刚刚去开完家长会，
0: 哎，
1: 开学之后2周，其实家长也并不太轻松，
0: 嗯，
1: 他刚刚开完家长会，然后老师还在说哦，这个我儿子叫汉堡，对，说汉堡开学之后感觉变化还蛮大的，
0: 哦，
1: 突然感觉长大了一样，
0: 嗯，
1: 会交朋友了，
0: 哎，
1: 对，可能5岁的时候这个社交性突然开始、这个，
0: 开窍了，
1: 哎，对，
0: 嗯，
1: 会交朋友了啊，认识了好多新的同学，因为他刚刚换到了这个幼儿园的大班嘛，
0: 哦，
1: 啊，有一些新的 同学了，
0: 是是是，
1: 然后说会聊天了，跟这个小朋友。然后我昨天就问他，我说你交到了什么，认识了什么新的朋友啊？然后他就一个一个名字给我讲，他说妈妈，可是有的时候呢，我不知道跟他们聊什么。
0: 哎，真的是有的时候童言童语特别的可爱啊。
1: 对对对，他说有的时候我不知道跟他们聊什么，然后他说你跟我分享的，因为我经常会给他分享我喜欢听的歌，然后他跟我讲他喜欢听的歌，他说你给我分享这个歌，我可以分享给我的小朋友吗？我说当然可以了。他说但是这个歌呢，我听起来有点乱，我不知道我的朋友会不会觉得这个歌有点乱。
0: 他的意思就是他们可能会不喜欢，是不是？
1: 对对对，我说没有问题啊，你可以推荐你喜欢的歌曲，那如果他们觉得好听，当然也会听了。然后如果不好听，你还可以自己很欣赏，很喜欢听，也没有问题。他说：“哦，原来我自己喜欢就可以。”对，
0: 哎，其实他在和您的聊天过程当中，就是去摸索或者说去寻找一种和陌生人交往的相处的一种关系和方法，
1: 方法
0: 这很重要哈。
1: 没错，没错，实际上他是有一些这种交往的困惑的，可能是对他有一次刚刚开学没两天的时候，他有一次跟那个老师说，老师，我觉得我没有朋友
0: 哟，
1: 然后他晚上回家又跟我说，他说爸爸妈妈，我觉得我好像没有朋友我们就问他什么叫朋友呢？你觉得？他说那应该是跟我特别好的，然后那个每天都在跟我聊天呢。我说那你有没有跟别人聊天呢？他说我不知道聊什么。对，
0: 所以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孩子和家长的这种沟通和交流啊，家长朋友一定要耐心的听取，
1: 对的，
0: 然后去听他的孩子的这些童言童语，不要就觉得说孩子说的话哎呀都无所谓的啦，然后不用听那么认真啦，或者说哎呦，有的小孩小朋友真的特别能聊，你这边小话痨就跟你一直不停的说，一直不停的问。但有的时候因为家长工作忙啊，或者是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有的时候挺不耐烦的，
1: 对，
0: 或者听不下去，或者说是干脆就不跟他交流和沟通，这其实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点。
1: 对的，没错没错。其实我昨天晚上的时候就一直在看那个其他家长在看那个开学第一课，但其实我在里边看到一个，就是对于家长来说，陪伴管教比赚钱更重要。这句话我觉得还蛮认同的。真的，这个陪伴的概念，它不在于时间长短，而在于说你有没有认真倾听你的孩子，有没有认真看他的，观察他的一些非常细微的一些变化，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0: 对，其实孩子们每天都有变化，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认真的去观察，发现他们每一天的变化，每一天的一些美好。当然了，发现问题咱们要及时的去纠正，或者是帮着他一起改正哈。哎，你是不是经过这开学季之后，现在心态已经好很多了，对不对？
1: 那我一直心态都比较好，我好像从来都没有特别感受过这个开学的这个
0: 压力
1: 啊。对对对，可能是因为我们提前给孩子做的这个心理辅导要好一点，对，所以他对上学这件事儿特别憧憬。
0: 每每一到开学可开心了，又能见到老师了，又能见到新同学了，
1: 对对对，
0: 可以开心的玩了。
1: 对，我们给他营造了一个对学校非常向往的一个环境。
0: 哎，我再问你个旁的，就比如说他有的时候会聊到，比如说特别喜欢学校的某位老师啊，或者是某位同学，尤其是针对比如说到某位老师的时候，你作为妈妈会不会心里有一些些的小嫉妒产生？
1: 没有，没有，我觉得很好，就是，我们希望他去多多去认识人，然后多多去发现别人身上的这种闪光点啊，或者是优点啊，对，因为其实就在于，小孩子今后的这个社交里边，他其实还是需要这样的一些能力的，
0: 对，
1: 对，他需要发掘别人身上的一些优势，然后他身上没有的他可以学，然后如果他有的他可以找到共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能力，在我们自己 在社会上生存的这个阶段，其实也经常会感受到这样的一个能力带给自己的一些正能量
0: 啊。对对对、嗯、好，那接下来咱们就书归正传，说说我们上一节呢留下的一个话题，这就是开学季我们应该准备些什么。其实这话题要往大了说可大了，是吧？
1: 嗯，
0: 你准备东西首先就特别多啊，你从心理方面、物质方面、生活方面，包括这个家庭方面，可说可聊的特别多。
1: 嗯、
0: 那 Kiki， 你觉得这个开学咱们应该做哪些准备？都准备些什么呢？
1: 嗯、
0: 我怎么感觉每次一开学到之前的时候啊，到开学的这段时间，都是我们家这个经济比较困难的时候。
1: 烧钱开始，
0: 对，是需要买的东西太多了呀。
1: 嗯嗯，对，所以人家说这个开学季是心理和这个物质和时间三重这个重伤的一个时间段。
0: 对
1: 对，所以现在的这个商家也很聪明，他们专门设置了一个开学营销季。
0: 嗯，你看看，
1: 对，
0: 都有目的性的了，
1: 哎、
0: 引导你去消费。
1: 对、啊，从吃喝拉撒到这个什么睡觉啊，无所不有、
0: 嗯、
1: 对，全部都有开学季的这个营销、
0: 嗯、
1: 啊，有这个折扣啊什么啊，
0: 包括这个文具啊、
1: 嗯、
0: 服装用品啊。我就举个例子，就前两天我姐她孩子是正好已经上小学三年级四年级了，然后呢要她参加学校的田径队啊，短跑要买跑鞋，然后呢说买的相对要专业一点，我想的专业一点的，我就想那田径短跑那不就得钉鞋吗、
1: 嗯、飞跃、
0: 啊、然后我就问啊，我就找啊，嘿，那几个所谓的国际大牌这种田径的专业的短跑的钉鞋都没有了，近几年就都没有卖的了、
1: 哦、
0: 后来我还是找到了这个怎么讲啊，就是咱们打小就经常去的老牌的利康体育用品中心，在那儿找到了。你说是多不容易，就为了参加一个田径队，平时训练，然后代表学校要参加比赛，就觉得跑得快，好嘛，把他舅舅给折腾的哟，一溜够啊。所以我就说真的准备的东西啊，真的有的时候还挺难的，对吧、
1: 嗯、没错没错，你要付出时间
0: 成本，
1: 哎，对，这时间成本其实还蛮高的。
0: 嗯，
1: 对，然后关键是现在的品牌其实蛮多的，就是你选择性除了您那钉鞋可能这个
0: 确实少点了，
1: 对，有点少了、
0: 啊、
1: 因为现在可能真正专业去穿它的人比较少，
0: 不多，
1: 对，但实际上比如孩子的衣服啊、书啊还有玩具啊，各种各样的东西品牌越来越多。
0: 嗯，
1: 对，所以现在大家就全部都在开学季的时候要狂轰乱炸的这个给消费者上一堂课先。
0: 对，但是咱也应该提醒提醒家长朋友，咱尤其是针对比如说小学阶段的，
1: 嗯，
0: 咱没必要就是一开始就买很多，
1: 嗯，
0: 对吧？不分这个好与坏的，盲目的就买太多，这样的话也过多的加重孩子们的一些负担。咱们最好开学之后跟老师啊、班主任啊沟通一下，您看看今年咱们重点是哪些课程，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1: 嗯、
0: 首先学校有没有推荐？如果学校有推荐呢，就最好。啊，咱们就有的上放矢的去买了。如果没有的话，您建议是哪些方向的？我们再去看看一些课外辅导书什么的。但是我建议也不要买太多，包括一些课外辅导班也不要报太多，是吧？
1: 对的，对的。哦、嗯，我这两天也在给我儿子在看课外辅导班，其实也是刚刚开学季，家长可能要让孩子紧张起来了。对，然后我还看到那个线上的那个网友说，这个小学生的天价开学清单，
0: 我天，这里边有什么呀？
1: 对，从书包、文具、名牌学习用品，再到校服、新鞋，这个整个啊，还有价格不菲的课外培训费用啊，合计超过11万。
0: 天哪、
1: 啊，这个太可怕了！
0: 这太可怕了、
1: 啊！一个小学生的这个开学清单。到11万，我觉得这个有点夸张。
0: 这开销太大了。嗯、
1: 对的，对的。
0: 但我觉得可能重点的部分还是主要花费在课外辅导。
1: 课外辅导，
0: 这是一大块。
1: 哦、对，我前两天的时候听一个朋友说，他孩子上一个数学课，40分钟的课程要大概800到1000。 1000块，对，所以你算一下，这一个学期下来真的是不少钱的。
0: 你想想，一个小时800到1000，这还是应该是小学吧？
1: 这小学，
0: 你想想，你要是到了初三、高三，你请到的一些都是什么名师啊，或者是怎么怎么样的一些。那这个课时费还不得翻着翻的往上跳啊、
1: 嗯、对对，这个太可怕了。嗯，不过现在的辅导班费用真的非常非常高，
0: 非常高。
1: 对，你比如我们报过这个，我儿子报过这个巨石打阵的这个橄榄球、辅导班，那一个课时可能也超过400块。

0: 害了吧，而且它每年都在不停的涨价、哦、对，但说实话我们上下来之后发现这样的辅导班它的这个客服啊、
1: 嗯、
0: 包括它的一些课程的设置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
1: 对
0: 我真的不觉得它的性价比有那么高，
1: 嗯，
0: 对，所以今年我再去给我的孩子选择辅导班的话，我会让他更多的先去做一些这个时刻，
1: 嗯，
0: 对，更多的让他去体验一下，再听听他的意见。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因为你也不确定咱们家宝贝儿他是在哪方面有兴趣，或者说甚至能够挖掘出一些他的专长来、
0: 嗯，
1: 是音乐方面的、舞蹈方面的、绘画方面的，还是说体育运动方面的？当然了，我建议大家呢，可以就像刚才咱们 Kiki 说的，提前去试课，每个方向咱们都试一节课，看看他的反应，然后他是否真的喜欢这个。
2: 对。
1: 好了，也再次感谢 Kiki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这么多，也谢谢，希望下次有机会的话，一起继续聊，好吗？
0: 好。

0: 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这几年买车的朋友啊，可能都会有体会，热门车型提车是越来越难，等一两个月呢都是常态，有的甚至要等半年。有的车型呢，本来定好的配置，提车的时候发现被减配了，原因呢都是同一个汽车芯片短缺。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芯片的这个话题，芯片短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对我们购车用车有哪些影响？还有就是国产芯片现在的进展如何？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阿月离的晚风心里吹。

其实说一说汽车芯片短缺的现状，可能很多人觉得啊，不就是个芯片吗？手机里面都有，汽车怎么会缺呢？这个还真不一样。汽车用的芯片呢，和手机芯片不是一回事儿。汽车芯片要求更高，要耐高温、耐低温、抗干扰，使用寿命也要长，生产难度更大。这几年芯片短缺，断断续续，到现在都没完全缓解。有的车企呢，因为缺芯片，工厂直接停产；有的车型呢，热门配置没货，只能买低配；还有的提车周期从原来的一两周拉长到两三个月甚至半年。芯片虽然小，却卡住了整个汽车行业的脖子，影响比我们想象中的大得多。

0: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0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汽车芯片短缺，为什么会缺芯片呢？首先是消费电子强产能，那么手机、平板、智能家电呢都要芯片，芯片的产能有限，汽车芯片的优先级不高就被挤掉了。还有呢，地缘政治的影响，地区冲突、贸易摩擦、出口限制也打乱了芯片供应链，还有就是汽车芯片本身的特点，生产周期长，认证复杂，不是说增产就能马上增产的，多种因素加在一起就造成了持续的芯片短缺。

面对芯片短缺，车企呢也在想各种办法来应对。首先呢就是调整生产计划，优先生产利润高销量好的车型，把有限的芯片用在刀刃上，那些销量不好的车型呢就暂时减产或者是停产。其次呢就是寻找替代方案，有的车企呢开始用功能简单一点的芯片或者换供应商，只要能满足基本需求就行。还有的车企呢直接减配，取消一些非核心功能，先把车造出来再说。还有一些有实力的车企呢开始自己造芯片，比如比亚迪、吉利、蔚来等等都在布局自研芯片，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就不会被卡脖子了。短期看是应对危机，长期看是战略布局。

以前呢，汽车芯片基本都靠进口，恩智浦、英飞凌还有德州仪器这些国外厂商占了绝大部分的市场份额。那么这几年国产芯片进步很快，出现了很多优秀的企业，已经有企业能够做车规级的了，虽然和国际顶尖水平还有差距，但是基本能用了。还有就是功率芯片、传感器芯片，国产替代的速度也很快，特别是新能源汽车的芯片，中国企业进步更快，电池管理芯片、电机控制芯片很多都实现了国产化，还有智能驾驶芯片，华为、地平线、黑芝麻这些企业做的都不错，有的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0: 而行，一路有你。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芯片短缺什么时候能缓解呢？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啊，芯片供应比前两年好多了，大部分车型的提车周期呢已经缩短了。一方面呢，芯片厂的产能在慢慢恢复，新的工厂呢也在建设；另一方面呢，国产芯片替代速度加快，能缓解一部分压力，但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贸易摩擦、出口限制、原材料涨价等等风险，这些呢都是变数。还有就是汽车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用的芯片越来越多，需求还在增长。总的来说，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如果不是特别急着买车啊，可以再等一等，等等等，永远不会输。如果急着用车呢，尽量选择提车周期短的车型。好的，也是跟各位来提个醒。到了这儿，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你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12: 小红玲吓得连忙跪下说，请西佛爷饶了奴才吧，奴才不是那个意思，奴才只是说那东西是打宫外来的。嘿，西太后越听越生气，心说你还嫌今儿不够乱呢，吩咐拉出去掌嘴。这时屋里的众王公大臣们，你瞅瞅我，我看看你，

然后再瞅瞅慈禧，一个人言语的都没有。慈禧太后心里也明白，心说大家现在也开始怀疑了，然后便解释说，没错，那个东西确实是从宫外送进来的，不过不是外人做的，是我弟妹做的。您想，我跟我皇姐东太后跟亲姐妹一样，我也不至于害她吧。广公听字儿没做任何解释，眨巴眨巴眼睛突然哭了起来。他说，我那可怜的姐姐呀，皇太后啊，您到底得的什么样的病啊？您这身子骨一向硬朗着呢，怎么说走就走了，扔下我们不管了，母后皇太后啊。他跟那哇哇大哭。西太后连忙一劝他，我说广公爷，你也别只顾哭，我知道你这哭里头有几层意思。慈安太后突然驾崩，你们心里难受，我也一样难受，你们心里存在疑团，这我也理解。随后西太后又看了看在场的王公大臣，吩咐一声，东太后所吃的剩下那个奶饼在哪儿呢？拿过来，今儿个当着众位爱卿的面，我把它吃下去，大家看一看我到底有没有事儿。于是有太监连忙把那食盒拿了过来。这时候广公连忙解释说，启禀西佛爷，我们不是那个意思，并不是对您有猜忌，而是感觉东佛爷死得太突然了，俺们一时间接受不了啊。哈哈，母后皇太后啊。他又哭上了。慈禧太后叹了口气，她说，我姐姐确实死得突然，不光是你们怀疑，我这心里头也是别扭得很呐。我说庄守和周之珍，你们是御医大夫，给看的脉象下的药，你们当着大伙的面说说，东太后到底是患什么病死的，总不能是无疾而终吧。太医们听到这儿连忙凑了过来，其实太医们根本没有诊治的脉案，只好通过再次查看尸体，并叫过宫女儿春秀和红玲等人详细问话，问最近东太后身体的反应，然后进行分析。庄守和这才向西太后禀奏，他说，启禀太后，慈安太后应该是患脑中风驾崩的。啊！众人听了也都感觉到奇怪，侧耳细听。西太后说，你详细讲一讲。这庄守和这才说，东太后原本有时犯头疼病，但是极少诊脉，他以为是偶感风寒，吃几粒止疼的药丸便可以缓解，尤其是近些天来，东太后勤于政务，呕心沥血，每天劳累过度，今儿个一早感觉有些头疼，退朝之后上床休息，到午时便感觉到胸闷，此时已经是中风的前兆了，因为他自己和宫女们都没有这种病的经验，因此并没有把这件事儿太过放在心上。等东太后躺下一会儿憋醒了，躺下起来起来躺下，这几次一折腾，便脑袋里头有血管破裂呀，大量的淤血涌出，加速了中风致死。大伙听完庄守和的这番话，一时间
无人应答，呆呆发愣，心说真是这么死的吗？说到这儿，朋友们也得问了，到底慈安太后是怎么突然去世的呢？说到这儿了，咱们得多交代两句。对于慈安太后的突然暴崩，官方和民间有着不同的说法。由于慈安太后死得太突然了，她临死的时候才45岁，正当盛年呢，人们没有任何的思想准备，因此她的死便产生了很多流言。有的说是被人害死的，有的说是吞雾自杀的，也有的说属于正常死亡。在流言当中，谋害慈安太后的凶手当然便指的是慈禧太后。对于慈禧谋害慈安的记载，野史笔记当中流传甚广，归纳起来大体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就是正常死亡之说，第二种说法是被人陷害之说，第三种说法是吞雾自杀之说。咱们逐个分析一下。首先说这第一种说法，正常死亡之说。三月初十这天，慈安太后驾崩之后，朝廷官方明发的上谕上头写道，初九日慈安太后偶感不适，进汤药调治，以为即可就安，不想初十日病情加重，痰壅气塞，逐至大限，戌时先于升霞。就是突然驾崩了，令人痛惜不已。这是官方正式的哀告，其中也写到了从发病到死亡的全过程。不难看出，从官方的话语来说，慈安太后就是正常病死的。第二种说法就是被人陷害致死。对于怎么害死的，有两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就是毒饼害死之说，说三月初十这一天，慈安太后无事在庭院内闲立，正在观赏缸内的金鱼，突然呢，就见慈禧太后宫中一个太监捧着食盒进来了，跪下向他启奏说，外面进来了奶饼之类的客食，西佛爷吃了感到味道甚甜美，不肯独自享用，特意分成给东佛爷。慈安太后听了也很高兴，打开盒子拿了一小块放在嘴里一嚼，真是挺好吃，便说，我知道了，回去谢谢你们家主子。随即到屋里把东西吃了，不一会儿的功夫便传太医说东胜突然痰瘀。还没等太医入宫呢，东太后便奉驾殡天去世了。第二种说法呢，就是错用药致死。有人说慈安太后病了以后，慈禧太后让太医院的太医用药不对症，致使慈安死亡，这是两种加害他的说法。第三种说法呢，就是吞雾自杀之说。有人说慈禧太后用实际的证据证明慈安太后用贿赂买通的手段干预政务，他语言激烈，慈安太后不能接受，又因为自己语言木讷，就说不出道不出，不能够跟慈禧争辩，非常愤怒，因此便吞食鞭壶自尽，这就是吞雾自杀之说。那么慈禧太后为什么要毒害慈安太后呢？野史上指出了主要有六种原因，咱单个

这稍微解释一下。第一种，就是因为咸丰帝曾留下那份密诏，相传两宫太后一块听政之暇，偶尔说起咸丰末年的旧事，慈安太后突然跟慈禧太后讲，有一件事儿啊，我思量半天始终没告诉你，今天呢请妹妹来观看遗物。说着把那锦匣取过来打开，把那份密诏拿起来了，那个上边就是咸丰帝亲书的上谕，上次写道，叶赫那拉氏按祖制不得配交房，就是不能够封皇后或嫔妃，今既生皇子，便母以子为贵，子不能不尊为皇后，为朕实不能深信其人，此后如能够安分守己则已，否则你可凭此诏命廷臣传遗命除之。慈安太后把他给慈禧太后一看，把慈禧吓坏了，连忙跪下，一边哭着一边表示自己绝没有那种野心。慈安太后笑着说，妹妹，你我相处久了，并无间隙，我怎么能不相信你的话呢？何必再留此物呢？于是便取过火来焚烧了。慈禧太后面红耳赤，但是心里头却不得安宁。由于慈安太后手中没有了这尚方宝剑，慈禧太后更为大胆了，因此后来害死了慈安。这是一种说法。二一种谋害之说呢，就是说两宫太后啊，多年来早就有一些奸细，也就是有一些过节，甚至在慈禧还是妃子的时候，两个人就产生过不和谐的声音。其中一件事就是慈安太后曾经责罚过慈禧太后。这慈禧最早还是兰贵人的时候，妩媚动人呢，又能够奉迎皇上，一度被咸丰帝宠爱，咸丰帝迷他迷得五迷三道的，当时的慈禧沾沾自喜，那段时间咸丰帝和他终日缠绵，有时连朝都不上了，一连几天不上朝，这等于违犯了祖制。作为皇后的慈安有义务要劝谏皇上，所以找了一天，他便头顶祖训，跪在咸丰帝寝宫外头大声朗读，直到咸丰帝无可奈何穿上龙袍出后宫去上朝了，这才算完。而后这蛊惑皇上的兰贵人被他责罚，他让兰贵人长跪不起，使得慈禧心生记恨，心里头暗暗给他记上了一笔账。二一件事呢，就是同治八年，安德海奉慈禧的密令南下去采办龙衣，按照清朝的规制，太监是不能够私自出京的，所以当安德海一路招摇到山东的时候，被巡抚丁宝桢给逮捕了。丁宝桢急忙上奏朝廷，当时慈禧太后正好身体小恙，她病了，因此由慈安太后和同治皇上加上恭亲王来处理这件事儿。这几个人全恨安德海，在慈安太后和同治帝的指使下，丁宝桢斩杀了安德海。虽然说安德海属于咎由自取，但是在慈禧看来，朝廷内外都知道安德海乃是他的宠信太监，慈安太后这么做明显的就是想挫一挫他的威风。从此之后他记恨上了慈安太后，而且呢同时也恨上了恭亲王。第三件事就是同治十年的时候，同治皇上也到了该立后的年龄了，可是在立后的这个问题上，慈禧太后跟慈安太后产生了分歧。慈禧中意的是凤秀的女儿富察氏，这富察氏

状元重启的女儿阿鲁特氏。阿鲁特氏知书达理，沉稳端庄。本来朝中好多事情都是慈禧太后独断专行，而这件事呢，她又完全可以随心所欲。也不知怎么的，立后当天，慈禧太后假模惺惺的非要征求慈安太后的意见。可这一征求坏了，慈安太后竟然直抒己见，她就选择了阿鲁特氏，弄得同治帝没办法，最后想一招来考验阿鲁特氏和富察氏。没想到这样一来，阿鲁特氏获胜，最终取得了皇后的位置，这也使慈禧太后愤怒不已，对慈安增加了愤恨。那么说，慈禧恨慈安的第四种原因是因为什么呢？东陵治祭。这是光绪六年发生的一件事，再次大大加深了两宫太后的矛盾。当时清宫中的妃嫔们去致祭咸丰帝的陵寝，祭奠的时候，按照规矩，慈安太后应该居后宫的首位，因为咸丰在世的时候她是皇后的身份，慈禧呢在侧位。但是两宫垂帘之后，慈禧的权力比慈安还要大，所以她不干。她认为两宫太后应该是平级，因此便发生了争执。但是慈安太后有一心给出主意，坚决不让，争来争去，最终慈禧太后也无奈，只得屈就，答应慈安主位，慈禧在侧位。这一下又增添了慈禧太后跟慈安太后以及恭亲王之间的矛盾。第五个原因，慈禧恨慈安，是因为慈禧专宠李莲英。到光绪年间，慈禧太后越来越宠这总管太监李莲英，也使得李莲英越发的骄横，为慈禧太后之言视听。有一天，慈安太后乘坐乙轿，在经过某一座殿前的时候，李莲英跟几个小太监正在那里头比力气，对慈安太后的经过置若罔闻，慈安太后不由勃然大怒，于是便杖责了李莲英，但是感觉这口气还是难咽，随后又到了慈禧那儿发了一通牢骚。慈禧太后表面上没说什么，心里头对慈安太后产生了怨恨。还有最后一种说法，是因为就是咱们前面讲过的那个姓金的伶人。据说这个人是京城当中一个名角，受慈禧太后的专宠，可以随意出入进宫，没想到有一次被慈安太后撞见了，因此将其处置给杀了。慈禧太后为此觉得又丢面子又耿耿于怀，便起了杀慈安的念头。对于慈安太后的病故啊，多种说法可谓人言济济。那么在这其中，到底哪一种最为靠谱呢？应该说最具说服力的是翁同龢日记。翁同龢曾亲自参与了慈安太后的葬礼，是慈安葬礼的目击者，他认真详细地撰写了日记。这些记载并不是为了发表，因此呢可信度比较大。另外，翁同龢的记载可以澄清一些疑点。比如说，其一，慈安太后发病是否突然？从记载上看，慈安太后的发病真的是很突然。出事这一天，她没有召见军机大臣，原因就是听说偶感风寒，就是身体小恙。但是大臣们半夜

被敲门，说传旨东圣上殿，也就是慈安太后归天了。其二一点呢，就是治病是否及时。翁同龢半夜12点左右急急入宫，同众王公大臣一起等到午夜凌晨2点45分，这个时候才让他们进乾清门到奏事处，并且看到了出师这一天御医为慈安太后所开的5个药方。早晨的药方明白地写出了病情，就是类疯癫甚重，等于是什么呢？他有癫痫病。药方上说，神志不清，牙紧，病势转危，险情已现。到午后第二个方子，想尽方法灌药，但是终究不妥，束手无策，痰壅气堵，没有任何的好转，而且有遗尿的情形。到傍晚时分，就是6点钟左右，六脉皆脱，8点钟左右先逝。从这5个药方来看，应该说治病是及时的。先是御医庄守和，然后是周之珍，一共有2-3位御医始终在侧，但是他们都没有能使慈安太后活过来。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

0: 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11: 从这五个药方来看，应该说治病是及时的。先是御医庄守和，然后是周之珍，一共有2-3位御医始终在侧，但是他们都没有能使慈安太后活过来。其三就是仪容是否让瞻仰。王公大臣们到了慈安的寝殿，就是钟粹宫，慈禧太后命太监揭开了千秋幡，令大伙瞻仰。瞻仰仪容的有恭亲王奕欣、敦亲王奕琮、醇亲王奕轩、惠亲王绵瑜等几位王爷，另外还有御前大臣、御庆宫行走、南书房行走、内务府大臣等。慈禧太后并没有掩盖什么，而是大大方方的让大家，包括在京的王公大臣们，都来瞻仰慈安太后的仪容。这既能表明慈禧太后心中没鬼，也说明慈禧太后的远见卓识。如果说慈安太后真的是她害的，中毒死的，那就不会是这个样子，应该跟武大郎死的时候差不多，

面皮黑，七窍金血，嘴唇发紫，那样才是中毒死亡。这些外在的症状根本掩饰不住，三太后没有这些症状，那说明应该不是中毒。其次就是大殓是否过早，有的这个野史中说呀，三太后的棺材比较小，事实上呢这个也不对。那么慈安太后这个棺材其实很大，说明慈禧太后没有慢待她。死后的第二天未时二刻，就是下午2:45左右大殓。皇太后死第二天大殓，这个是完全合乎清代礼制的。据清史记载，皇太后死后一般也都是第二天入殓。有的野史说好像慈禧太后怕别人看到慈安的遗体，所以提前入殓了，这个也不对。那么从刚才咱们所讲的这几种情况来看，慈安太后突发病症很快去世，治疗应该是及时的，但是因为病得比较严重，御医大夫抢救再及时也是回天无术。翁同和日记其他的记载也可以证明慈禧太后对慈安的丧礼是极为重视的，并不像野史上所说的剪杀丧仪之礼，甚至连谥号慈禧太后都完全尊重王公大臣们所拟的孝贞慈安圣显皇后，承认贞字正也的事实，因为这是咸丰帝所命，后宫正位之意啊。而且翁通和亲眼看到慈禧太后为慈安太后挂孝，他说公闻慈禧太后以白绫蒙头，簪以白金而饰，棺前哭灵，冤情至理，不胜钦佩。也就是说这些是翁同和亲眼所见的，慈禧太后头上戴着长长的白孝带子，而且别着一根白金簪子，浑身素服到慈安太后跟前去哭灵。见此情景，翁同和他们都感觉到佩服不已。其实从另外一方面讲，这慈禧啊也没必要非害死慈安，因为慈安基本上就不过问政务，一切事情都是慈禧做主，他一味的退让，对政务也不得懂，也不感兴趣，这样一来慈安对慈禧并构不成什么太大威胁。同时在很多重大问题上这两个人意见基本一致，因此慈禧没有必要陷害他。慈安其实是死于突发的疾病，那么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病呢？仔细查看翁同和日记，应该说慈安早就患有严重的隐疾。第一则日记，翁同和曾记载，同治2年2月初9，慈安皇太后自正月15起圣宫微愈，有泪干绝，不能言语，数日方可大安。这干绝啊其实就是类似于癫痫病。这个时候的慈安才26岁，从正月15到2月初9一共病了24天，病情沉重。第二则日记他说同治8年12月初4，他说慈安太后旧疾发作，厥逆30许，穿衣禁止食，来服子。6年之后，也就是慈安太后33岁的时候，病情再一次发作。从这些发病时的情形来看，慈安太后肯定是患有严重的疾病，发病的特点是不能言语，厥逆30许，那个时候半个时辰相当于现在1个小时，就是手脚冰凉，不能说话，突然晕倒。

不省人事，于是便采用了枳实莱菔子，起到降气调肝、安神宁志的作用。而随着慈安太后年龄越来越大，发病的时候也是越来越严重，病情呢又因有两种，一个就是因为恼怒惊骇，一个就是疲劳过度。慈安太后性情温和，一般情况下不会生那么大气，也不会有太大的烦恼之事，应该说是疲劳过度。其实光绪六年慈禧大病了一场，光绪七年慈禧又病了一场，这两次病慈安太后都得硬着头皮去上朝，因此过度劳累引发了脑出血，这是极有可能的。慈安太后这个病据翁同龢记载最少是发生过三次，第一次是26岁，第二次是33岁，最后一次是45岁。最后这次比较厉害，没救过来。慈安太后如果照翁同龢这个记载，应该就是正常死亡。那位说了，为什么说应该而不是肯定的语气呢？难道说还不排除有被害的嫌疑吗？这个咱解释一下。首先说呀，这本是一个历史谜案，很多的线索如今都无从查找，我们不好直接给出一个完全肯定的结果。再有一点，就是因为宫廷档案本身是由官家来修订的，因为当时慈禧太后健在，记载当中不敢流露出对她半点的不利言辞，又由于史学界一般对实际已经发生但是官书当中没有详细记载，证据也不是十分充足的这种案例，往往呢都被后人定为疑案，因此对于它的真实性后人也只能够从其他的渠道去挖掘，去发现端倪，找出根据进行推断。现在虽然说很多人承认翁同龢日记的记载，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慈安太后之死跟慈禧太后有关，甚至说就是慈禧在十五当中下毒害死了慈安，为了大权独揽，但是缺乏一定的证据，理由也不够充分。如果说真要找到慈安太后真正的死因，那还得需要史学界进一步进行深入的探讨研究啊。不管怎么说吧，在慈安太后驾崩之后，在慈禧太后的亲自督催下，她的丧仪办得非常隆重，慈禧亲自率领妃嫔们在慈安太后陵前叩拜行礼，焚香哭祭，除服27日，朝廷上下一片悲痛之声。慈安太后暴崩之后，慈禧太后便独揽了朝廷大权，她的身体也逐渐恢复健康，于是便明发上谕，又加恩那些为他治病的御医大夫。其实近几年来，虽然说是多事之秋，慈禧太后也做了一些有利于朝廷的事情。经过他和朝臣们的努力，和俄国签约的事儿也有了了结，修建铁路，购买铁甲舰，定远镇远等大事也都落实了。就在慈禧太后觉得该享受一下边防消停、国泰民安日子的时候，没想到中国的南边、东边又起了战事。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个越南呐，原本叫安南国，嘉庆八年的时候才改为越南，当时的国王叫阮富英，统一越南三秦地区之后，

曾求法国人给予援助。后来越王跟法国皇帝路易十四订约，愿意割地以求得法国的更多帮助。条约签署了很长时间，法国迟迟不履行义务，这条约就成了一纸空文。不久，法国便出兵占领了昆仑岛、西贡、下交趾三个省。同治末年，法军再次向北推进，受到了粤军和黑旗军的联合抵抗，将法军司令安业打死。从此，法粤中之间的争执便没有平息过。说起来，早在顺治18年，越南就已经正式的受清廷的册封，成为了中国的藩属国。四年一次进贡，而藩属之地出了麻烦，清廷怎能说不管呢？更为严重的是，法国人不断的向北进透，视中国黑旗军的首领刘永福为眼中钉。这刘永福啊，本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原名叫刘毅，字渊亭，祖籍呢是广西博白人。道光17年生于钦州地，打小家贫，识字不多，爱好习武。20岁的时候，在太平天国战争影响下，他参加了广西天地会反清起义，后来投入起义军吴亚中的部队。在跟清军交战过程中，刘永福认为敌我力量相差悬殊，不以攻城困守，建议突围转移，保存有生力量。但是吴亚中不听，他便借着筹粮之际，自己率了200-300人脱离了吴亚中部，独立转战。同治6年退到越南北部的中越边境，以保胜地区为中心实行武装割据。他采取屯垦练兵保境安民的政策，军队垦荒，自给自足，竖起了七星黑旗，标榜忠义。他也比较注重内部团结，关心属下官兵的疾苦，平时精于训练，战时勇于杀敌。黑旗军在艰苦的环境下被训练成了一支很有战斗力的队伍，不少小股的武装纷纷都来归降。到同治12年，已经扩展到了1000多人。越南阮氏王朝一看他这势力越发展越大，便派兵前去围剿，但是没有成功，只能够听之任之，眼睁睁地看着黑旗军逐渐扩大。好在黑旗军既不扰民，又不和当地他们的政府纠葛，有时甚至还可以利用来清除边境的土匪，消除一些隐患，所以双方长期以来处于暗中默契、和平共处的状态之下。而由于法国人不断向北进透，并且视黑旗军的首领刘永福为眼中钉，当时清廷不能再置之不理了，如果那样，越南将彻底的依附于法国。清廷驻法公使曾纪泽曾及时奏报说，法国谋占越南北方，并且打算通商云南，提醒朝廷注意，绝对不能置之不理。总理衙门获得这一消息之后，那些清流派们极力主战。所谓这个清流派啊，就是清朝光绪年间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个政治派别。清流原指德行高洁、勇于纳谏、
有名望的那些士大夫。晚清时期，当时的军机大臣李鸿藻因为军机处的洋务派占了大多数，感到身单力孤，于是笼络了一批御史翰林在他自己周围来壮声势。这些个敢于直言纳谏，标榜风节，以经世旷世为己任的人，便被称为清流党，也叫清流派。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跟恭亲王的意见相左，恭亲王坚持要听一听李鸿章的意见，可当时正巧李鸿章返乡丁忧，家里母亲去世了，所以事情一拖再拖，难以裁决。可是清流派们却没有闲下来，三天两头的上折子，认为法国人要和越南修约，向北推进，达到与云南通商的目的，实在是居心叵测，只能够横下心来与他们一战，否则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啊。清流派们不住地要求调兵遣将去打，可不过都是一些空谈，因为什么呢？当时的朝廷当中并无良将可派，只有李鸿章有淮军水师，陆战海战都能应付，真正能打仗的也就是他一个人。可是恭亲王和李鸿章却都不上心，到底怎么样援助越南，赶走法国人，慈禧太后宁思苦想，一时间也没有好主意。就在这时，吏部候补主事唐景崧上了一道折子，他在奏折中说，这个刘永福少年不轨，据越南保胜一带，军号黑旗，越南王也想将其制服，但屡战失利，于是便派人欲授其副提督一职。刘永福拒绝，仍据保胜，收税养兵，不臣不叛，就是既不称臣也不造反，越南急则用之，缓则制之，若朝廷受命于他，以臣看刘永福可为一用，敌人见其胆怯，将吏可用其勇，其部下皆骁勇善战之才，况且皆为我中国人，何必使其沉沦抑郁。慈禧太后看完这样的奏章，当时陷入了沉思，她对刘永福这个名字倒是听说过，可是不太熟，于是便问军机大臣们，这个刘永福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军机大臣当中，自从沈桂芬去世以后，接替他位置的是王文韶，连忙小心翼翼地回话说，禀太后，这刘永福祖籍广东，曾经追随过洪秀全举事，洪匪失败以后，他率领二三百名部下辗转进入越南境内，打起了一面黑旗，所以被称为黑旗军。随后他又详细讲了一下刘永福的经历，慈禧太后听完便说，哦，哀家知道了，这唐景崧自告奋勇，愿意去越南和刘永福联手抵抗法军北进，忠心可嘉，传哀家的旨意，明儿个让唐景崧入殿觐见，哀家要亲自问问他。慈禧太后于是便在第二天召见了唐景崧，一番谈话之后，认为他确实也有能力，于是便派他秘密潜入越南。唐景崧到了越南之后，便和刘永福取得联系，两个人见了面，他便提出
让刘永福

事抗法，朝廷可以为他做后援，并且给他提供武器和粮饷。当刘永福得知朝廷的赏银有10万两时，心中极其高兴啊，当即便同意归顺朝廷管辖，做一名武官。打这之后，刘永福先是秘密地回了一趟镇南关，返回越南之后，便很快跟法军当中李维利的部队在芷桥决战。这次战役当中，刘永福一马当先，豪气冲天，在芷桥旁杀了法军上校李维利，使法军溃不成军，萎缩到河内，不敢轻易出战。刘永福也由此被越南国王封为是义良男爵。慈禧太后听到这样的消息，当然非常高兴啊。她说：“好，这仗打得真是大快人心呐。”并且接纳李鸿藻的建议，依照清流派早已经审明的主张，发了一道上谕，说前已有旨，让李鸿章火速回北洋大臣任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亮。

0: 心并作，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4: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3: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4: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3: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4: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1: 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一起听见流行。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告别的季节。每一首秋天的歌呢，都会藏着一个故事。这首歌收录于张震岳2002年发行的专辑《等我有一天》当中。张震岳包办了词曲创作和制作。有歌迷讲说，整张专辑里边最喜欢的就是这一首《秋天冬天》，唱出的是季节更替里的那些说不出口的情绪。我们赶紧来回味一下秋天冬天。

刚才这首歌叫做《认输》，同样也收录于张震岳专辑《等我有一天》当中。这首歌是专辑的主打歌啊，是一首即使挫折仍要勇敢面对逆境的励志歌曲了。为了拍出这首歌的意境呢， MV 导演安排了100个人从四面八方冲向张震岳。在拍完之后呢，张震岳身上擦伤撞淤了10多处，认输嘛，一切重来，这种无所谓的态度反而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

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于张亚东和龙宽，叫做《秋天》，收录于翻唱致敬特辑《红星二十号》当中。它其实呢是翻唱自《红星一号》里希丽娜一的版本，张亚东作曲，张馨予作词，编曲里边吉他这个部分也是张亚东亲自弹的。歌词里有一种关于离别的宿命感，秋天本来就是最适合告别的季节。

0: 唱响广州啊，唱响广州，融合了广东小调、流行 rap、说唱等表现形式，加入了童谣和经典音乐作品的元素，用音乐体现城市文化的包容性。下面小贝还给我们带来了一支来自广州的原创乐队，好像歌声也还是跟广州有关。
1: 大家好，我是广州广播电视台新闻资讯广播的主持人小贝，热烈祝贺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开播了。今天我要推荐我们广州摇滚乐队 APU 的作品。 APU 乐队被誉为广州摇滚老炮，在做原创音乐的同时，演绎黑豹、汪峰、赵传、许巍等经典摇滚乐队曲目是他们的专长，是广州目前硕果仅存的老摇滚乐队。而女歌手 DJ 蓉蓉的加入，让整个乐队有了更丰富的音乐类型，也有了更多的活力和特色。将要听到的这首《跑吧广州》是专门为广州马拉松写的歌，同时也是为广州写的作品，也非常契合广州这座城市的气质，律动轻快，歌词阳光，释放力量，秉持着马拉松精神，挑战自我，超越极限，坚韧不拔，永不放弃。让我们从这里出发，一起完成自己与自己的挑战，追求更加积极的生活态度。

0: 跳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回来。安徽的省会城市合肥是皖江城市带核心城市，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战略双节点城市，是一座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很多人可能会好奇合肥城市名称的来历，据我所知是因为有两条河，一条叫东肥河，一条叫南肥河啊。这两条河呢都是发源于此，所以呢就得名合肥。安徽省第一家专业汽车频率合肥交通广播开播以来，一直深受听众的喜爱，除了全方位多视角关注城市交通，传递交通信息，对本土文化也一直极其关注。接下来就有请来自合肥交通广播的主持人陈飞为我们推荐来自合肥的原创音乐作品。
2: 大家好，我是 FM102.6 合肥交通广播的主持人陈飞，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儿呢，为你推荐来自合肥的原创音乐人西蒙里，来听听看对于自己的作品他们有什么话要说。
3: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独立音乐人西蒙里，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我的原创《终于遗忘》。这首歌要写的是阿尔兹海默症，我想传递一些温暖和爱的力量，这是一场心灵的救赎，终于把这人世的沧桑全部遗忘。这结局无论是好与坏，但是可能

0: 在安徽的定远，有一支由四个好朋友组成的原创乐队，他们出走小半个青春时光，后来回到了故乡安定下来。虽然归来已不是少年，但是他们已经拥有了踏入寻常生活的力量和坚持创造某种意外的勇气。他们就是由合肥交通广播所推荐的友谊商店乐队。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安徽定远的友谊商店乐队。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的作品《时代印象》这首歌。时代印象是我们家乡一家开在校园门边的音像店，上学的时候经常从那里买磁带，到后来磁带变成了 CD， 又过了几年，时代印象变成了时代数码，现在时代数码也不在了。我们自己也随着时代在变化，偶尔也会琢磨这些过去的人和事，于是就写了这首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自安徽的一支乐队叫友谊商店，带来这首非常好听的《时代音像》。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为您带来中国36家城市电台所推荐的优秀的原创音乐作品。说到乐队，接下来我想为大家推荐来自青岛的一支原创乐队——万声乐团。他们是诞生于2020年啊，由键盘手孙帅、吉他手杨洋、鼓手王昭为核心，搭配了琵琶、古筝、唢呐、中阮、竹笛等多种民族乐器组建而成。乐团呢是致力于将电子乐、摇滚乐、嘻哈音乐等潮流的元素和民乐戏曲相结合，用自己的方式创造最酷的国潮风尚，推广最炫的国潮文化。万声乐团舞台风格很新颖，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实验电子民族乐团，成立以来呢一直在研究国潮民乐的编曲和创作发展路线，终于在今年带着他们的作品迈出了演出的第一步。接下来就请听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推荐的来自青岛的原创乐队万声乐团带来的作品《戏子》。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万声乐团，
1: 我是乐队的键盘手加制作人孙帅，
3: 我是乐队吉他手杨洋，
4: 我是鼓手王昭，
1: 今天和你们分享我们乐队的作品戏子。首先呢，我们是一支比较偏国风乐队的，与多重元素重合的这种融合在一起的乐队。今天呢很开心能将这个作品带来给大家。主要呢以我们自己表达的这种国风的方式，简单的讲一下我们的这个乐队这首作品
3: 《戏子》。这首歌主要表达了一个演艺工作者对于自己工作的努力和对于梦想的执着，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在不断地激励着自己去往更大更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八大戏曲剧种之一，山东最具代表性的地方剧种吕剧的元素，以说唱和摇滚的演出形式相互结合，相互碰撞，创作出了这样的一首有山东风味又具有潮流风尚的作品。作品主要讲述的是一个戏子对专业的不懈努力和对舞台的无限渴望，就像万声乐团蛰伏两年进行创作排练，就是为了一朝站在舞台上，用自己的作品来表达对舞台、对音乐的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5: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4: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5: 咱们这个地方放上电影，那可是大事。
6: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7: 我们说电影，
8: 全球权威娱乐互联网电影数据库 IMDB 上有一个名为《一生要看的250部最佳电影评选》，结果以监狱生活为题材的《肖申克的救赎》从几千部优秀影片中脱颖而出，名列榜首，并且一直到现在从没有被超越过。如果您是个电影迷，对于这部又译作刺激1995月黑高飞的影片，一定会奉若经典，并且百看不厌。在永恒记忆单元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影片就是《肖申克的救赎》的上半部分，那下半部分我们会放在明天的节目当中。这部影片呢是导演弗兰克·达拉伯恩特的处女作，而影片的主演蒂姆·罗宾斯当时还是一个小字辈。影片的另外一位主演就是大名鼎鼎的黑人演员摩根·弗里曼。电影讲述了安迪被冤入狱和在狱中的种种经历，并且设法通过自己的救赎重新获得自由的故事。在1994年的奥斯卡金像奖上，这部影片获得了7项提名，但是最终未能获得任何的奖项。影片当中覆盖全片的主题是希望。 全片通过监狱这一强制剥夺自由、高度强调纪律的特殊背景，来展现作为个体的人对于时间流逝、环境改造的恐惧。影片的结尾有基督山伯爵式的复仇宣泄。这部影片在 IMDB 当中被超过40万以上的会员选为250部佳片中的第一名，并且入选美国电影学会20世纪百大电影清单。这是一部看完让你还想再看一遍的影片，结尾的震撼，剧情的几乎完美，台词更是让你回味无穷。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经典的影片《肖申克的救赎》上半部分。影片的故事发生在1947年的美国，那个时候美国还处在一个政治黑暗、官员贪污腐败、各种监督机制都很不健全的时期。而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安迪则是一个被起诉杀死了妻子和妻子情人的银行家。安迪因为妻子有婚外情，酒醉后本想用枪杀了妻子和他的情人，但是他最终没有下手。然而一个不幸的巧合发生了，那天晚上另外有一个人枪杀了他的妻子和他的情人，于是安迪被指控为谋杀。此刻他正在法庭上接受法官的审问。
9: 德弗瑞恩先生，请你描述你妻子被杀当晚你们争吵的情况。
10: 当时我们吵得很凶，他说很高兴我知道了，他说他讨厌偷偷摸摸，他说他想去雷诺离婚。
9: 你是怎么回答的？
10: 我告诉他我不同意。
9: 我要你先下地狱再去雷诺，这是你的原话，德弗瑞恩先生，摘自你邻居提供的证词。
10: 如果他们是这么说的话，我不记得了，当时我都气急了。
9: 争吵后又发生了什么？
10: 他收拾了东西，拿着箱子走了，和昆丁先生住在一起。
9: 格林昆丁，斯诺丹乡村俱乐部的高尔夫教练，最近你发现他是你妻子的情人，扎了？
10: 没有，我很清醒。我回到车上，开着车回到家，我就倒头睡了。路上我停车把枪扔进了洛伊尔河，这一点我想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9: 可是我觉得很糊涂。第二天早上，清洁女工发现你妻子和情人在床上，多处被点三八手枪子弹击中，德弗瑞恩先生。你不认为这是天大的巧合吗？还是只有我自己这么认为？
10: 是很巧。
9: 你仍然坚持说案发前你在回家的路上把手枪扔进河里，这很方便。
10: 这是事实。
9: 可是德弗瑞恩先生，警察在那条河里找了三天，没有发现任何枪支，所以无法拿你的枪与血迹斑斑的受害者尸体上的子弹相比较，而这也非常方便。你说对不对，德弗瑞恩先生？
10: 因为在这个案子里我是清白的，先生，我觉得找不到那把枪实在是非常的不方便。
9: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已经听过所有的证词，你们已经知道所有事实，所有犯罪现场的证据都对他不利。脚印、汽车轮胎印、散落在地上的子弹上有他的指纹，醉酒瓶上也有他的指纹。最重要的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女人和情人搂在一起倒在血泊中，他们有罪，但是他们的罪过严重到被判处死刑的程度吗？你们考虑这点的同时，还请你们考虑另一点，一把左轮手枪只能装六发子弹而不是八发，所以我认为这不是一时冲动的犯罪，那样虽不可饶恕，但至少可以理解，不是，这是极其残忍的兽性报复。想一想，每个受害者身上中了四枪，一共打了八枪而不是六枪，这就说明他打光了枪里的子弹，停下来又装上子弹再次射击，每个人的身上再多挨一枪。
11: 你的冷酷和残忍让我深深感到震惊，德弗瑞恩先生，连看你一眼我都觉得不寒而栗。根据缅因州授予我的权利，我判处你终身监禁两次，按顺序 每名受害者一次，立即执行。
4: 这意味着安迪将在肖申克监狱度过余生。就在安迪在法庭上接受审判的时候，被判终身监禁已经服刑20年的瑞特却在争取他假释出狱的机会。可是瑞特的假释申请被拒绝了，这样的结果对于服刑20年的瑞特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他平静地回到了肖申克监狱的操场上。瑞特已经成为了肖申克监狱中的权威人物，只要你付得起钱，他几乎能有办法搞到任何你想要的东西。每当有新的囚犯来的时候，大家会读谁将在第一夜哭泣。瑞德认为弱不禁风的安迪一定会哭，结果安迪的沉默使得输掉了2包烟。安迪入狱之后十分的封闭，

0: 一直独来独往，长时间以来他几乎不和任何人接触。一个月后，安迪主动找到了瑞德。
1: 我知道你神通广大，能搞的东西，
2: 我时不时的会弄点东西进来。
1: 不知你能不能帮我搞一把锤子？
2: 什么？
1: 我说一把锤子。
2: 你干什么用啊？
1: 问这干嘛？
2: 如果你要把牙刷，我什么都不问，只报一个价钱。不过牙刷是非致命物体，对吗？
1: 有道理。岩石锤约有六七英寸长，形状像小号的尖嘴斧头。
2: 斧头？
1: 对，敲石头用。
2: 石头？石英石。
1: 云母、页岩，还有石灰石。
2: 哼，干嘛？
1: 我喜欢搜集石头，至少以前是。现在我想最低限度的重操旧业。
2: 你还想用你的玩具砸碎毛的脑袋？
1: 不，先生，在这儿我没有仇人。
2: 没有，你别着急，人人都知道，姐妹帮早就看上你了，特别是鲍格斯。
1: 我会告诉他们，我不是同性恋者，我帮不了他们。
2: 他们也不是同性恋，你要面对现实，他们不是正常人，畜生只会强迫对方，不懂也不想用别的方式。如果我是你，脑袋后面就会长一双眼。
1: 谢谢你的忠告。
2: 忠告免费，你明白我担心什么吗？
1: 如果遇到麻烦，我不使用锤子，行？
2: 那我猜你是想逃跑，从墙下挖条通道。我说错了吗？你笑什么？
1: 如果你看见那锤子，你就会明白的。
2: 这东西通常要多少钱？
1: 7美元，在珠宝玉器店就能够买到。
2: 我一般要加20%，因为这是特殊物品。风险大，价格也高嘛。算个整数，10块钱。
1: 就10块。
2: 要我说，你是白浪费钱。
1: 为什么？
2: 这儿的看守特别喜欢突然搜查，发现了肯定没收。如果被他们抓住了，你不认识我要提我的名字，以后我就再也不和你做买卖了，哪怕鞋带口香糖也别想得到，明白吗？
1: 明白，谢谢。叫什么名字？
2: Red， 都叫我 Red。
1: 红头，为什么叫这个绰号？
2: 因为我是个爱尔兰人。
0: 一把小石锤让安迪暂时摆脱了监狱生活的枯燥，不过监狱生活也不是一直都那么枯燥，偶尔也会有一些变化。比如在春天，典狱长诺顿会派犯人外出劳动帮他赚钱，神通广大的瑞德和他的朋友包括安迪都在外出的人员名单之中。但是安迪没有想到，警卫白伦和其他警卫们的一段谈话改变了他以后的生活。
3: 有个大律师从德克萨斯打长途电话给我，我说什么事，他说很抱歉地通知你，令兄刚刚过世了。
1: 哦，白伦，我很难过，非常抱歉。
3: 我不难过，他是个混蛋，几年前离家出走，早就当他死了。那个律师对我说，你哥哥很有钱，有井什么的，将近100万。
4: 什么？100万？
3: 对，有些白痴运气真他妈的好。
4: 100万有你的份吗？
3: 他只留给我35000。
4: 是美元？
3: 对。
4: 哦，上帝啊，太棒了，就像中了彩票大奖一样，对吧？
3: 蠢货，你知道政府怎么对待我吗？要从我手里拿走其中的一大半。
5: 可怜的白伦，运气真够差的，真他妈倒霉。
2: 有的人天生没好运。安迪，你疯了，眼睛盯着你搓吧。安迪，
4: 没关系，只要交点税，你还剩下不少呢。
3: 对对，也许还够买一辆新车的，然后就是修理费、保养费。该死的孩子们死缠着你要兜风，到了年底你怀疑税单打错了，反而要掏出自己的钱。该死的政府，手放在我们的身上，不挤干你最后一滴血，绝不罢休。
0: 安迪听到了他们的谈话，若有所思。
4: 快点接着干活。
3: 该死的哥哥，混蛋。
0: 没想到安迪居然悄悄地走到了警卫白伦的身后。
1: 赫德里先生，你信任你的

0: 子吗？
1: 你很幽默，等我打得你满地找牙，你就更幽默了。
2: 我是说，你认为他会背着你做坑害你的事吗？
1: 够了，你们靠边，让这家伙自己发生意外。
3: 他要被推下去了，如果你相信他，就没有理由拿不到那35000美元。
1: 你说什么？
3: 35000美元？
1: 35000美元？
3: 全部，
1: 全部，
3: 每一分钱。
1: 你最好跟我说清楚。
3: 如果你想把钱留下来，就送给你的妻子。税务局允许一次性的赠给配偶，最多不超过6万美元，先生。
1: 胡说，免税吗？
3: 免税，税务局不会碰一分钱。
1: 你是那个杀了老婆的银行家？我为什么要相信你这种人的话，落得和你一起坐牢？
3: 绝对是合法的，你去问税务局，他们会给你同样的回答。跟你说这些，我觉得自己真傻。
1: 对，那当然，我不需要你这个杀人犯银行家告诉我该做什么。
3: 当然是不需要，但你需要有人替你准备免税的申请表，这得花钱，比方说请律师。
1: 律师都是大骗子。
3: 我想我能帮你准备文件，可以省下一大笔钱。你把表格拿来，我帮你填，几乎花不了什么钱。我只想让你给我的同事每个人买3罐啤酒就可以了，先生。
4: 听见了吗？我的同事也真滑稽啊。
3: 我认为在室外工作的人如果能够喝上啤酒，他们就会觉得自己更像是个男人，这是我的意见。
5: 事情正如安迪所说，拜伦免了税，兑现了啤酒的承诺。喝着啤酒，瑞德猜想安迪只是借用这个空间来享受短暂的自由。安迪帮拜伦海利逃税的事情也引起了典狱长诺顿的注意，他借着检查牢房的名义来到了安迪的房间。随后他被派去当监狱的图书馆管理员。图书馆管理员的工作让安迪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同时他也找到了生活的新目标，要向州议会写信筹钱重建图书馆。安迪向典狱长诺顿说了自己的想法，可是诺顿却推三阻四。
6: 我们经费花得差不多了。
2: 是这样，也许我可以给州议会写信，直接向他们要经费。
6: 到目前为止，他们只肯把纳税人的辛苦钱花在监狱的3个方面，增加牢房、枪支和警卫。
2: 不过我还是想试试，如果您同意，我每周给他们写一封信，他们不能永远不理我。
6: 当然能，如果你愿意尽管写好了，我可以帮你寄出去，怎么样？
7: 于是安迪说干就干，每星期写一封信。不过正如诺顿所说的，那些信始终没有回音。第二年的4月，安迪替肖尚克监狱1半以上的狱警报税。再过一年，他替所有的人报税，包括监狱长在内。又过了一年，他们干脆把1年1度的狱警棒球联赛改在交税的季节进行。对方队员比赛的时候都随身带着报税表。
2: 这么说，莫比斯监狱提供给你枪支，但实际上这是你掏的钱。
8: 一点不错，连枪套都一样。
2: 那么这些花费是可抵税项目，可以从你的收入中减掉。
7: 安迪的生意越来越兴旺，到了报税季节实在忙不过来，允许他找个助手。
2: 瑞德，给我拿份1040报表。
7: 每年能让我从木工房调出来1个月，我已经很满足了。同时安迪仍然坚持给州议会写信。
5: 在安迪给州议会写信的日子里，关了50年的老布被假释出狱。可是老布监狱外的自由生活只能给他陌生、歧视和孤独，没有乐趣，没有朋友。老布已经太老了，他没有能力再改变什么，能选择的只有解脱。得知老布的死，大家的心里都被乌云笼罩了。不过一封信的到来好像阳光一样照进每一个人的心里，这是州议会的回信。可是监狱里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狱警很生气地把安迪叫了过去。
2: 这是什么？
1: 我正要问你，都是寄给你的。
8: 给你的。
2: 德弗瑞恩先生，来信经已收悉，州政府决定为你的图书馆拨款，随信附上支票200块钱。另外，公共图书馆捐赠了一批旧的藏书以及相关的物品，相信你的要求已

0: 声音啊，特别想问问大家，你相信直觉吗？有没有哪一刻你就觉得，哎，我的第六感好准啊，无论是感情方面、生活方面、工作方面等等等等，你觉得哪一件事情你的感觉或者是你的直觉帮助了你，又或者是你没有相信自己的第六感而后悔过的一些小故事，都可以在今天呢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了。
1: 对，我觉得跟着感觉走可能就是一种人生的态度吧，其实他也不是说是瞎折腾，而是敢于追求自己的理想，不是不负责任，而是呢不被一些条条框框所束缚。所以我们在听到苏芮的那首歌《跟着感觉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朗朗上口，很简单，很直接，但又非常有力量，就一下子就抓住了我们年轻人的心了。
0: 是的，对于一个女孩子来听歌的话呢，你就会觉得歌也特别有感染力。它不是小女人的那种柔弱，而是大女人的那种洒脱。所以听完这首歌的时候，也有很多朋友们在听歌过程当中就有一种冲动，说主播，我好想放开胆子去闯一闯啊，去试一试，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就是有的时候感觉真的不是乱来的，就是凭我们内心的一种声音来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呢，就是要让我们去感受自己内心的一些直觉，比如说想见的人，想去的城市。大家都会说在旅行的时候，如果你莫名的想去一个地方，说明你跟这个地方是有一些不解之缘的。所以不是也是跟着我们的内心感觉去寻找的吗？
1: 对，那现在的一些年轻人是越来越理性了，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可以算账呀、比较呀、权衡一些利弊呀，什么都是想好了，然后再去决定做这件事情啊。
0: 对，
1: 但有时候也需要让我们跟着感觉走的这种勇气，因为人生不是计算题，有时候偶尔冲动一下也挺好的。当时有没有就是因为自己的这个感觉、直觉，让自己呢就是放掉了曾经的那个舒适圈，然后呢就走向了另外的一片天地，开拓了自己的另外的一个事业呢？大家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和故事的话，都可以发信息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
0: 是的，老朋友奇异就说，我说我怎么心跳加速了呢，原来是我们开播了。没错，每天的15点准时午后光阴来看播啊。他说，斗胆向主播点一首潇洒走一回吧，心随你动，这也是我的感觉啊。有的时候内心的这个感觉就是这样的，这个时段我们就想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好像大家都被那个刚才的跟着感觉走带入了那种潇洒和洒脱的感觉，那不妨也让我们潇洒走一回。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3: 在光阴里听见生活，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和 FM88.9 并期直播的午后光阴。那不知道此刻的你现在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能有些朋友是在出行的路途当中通过收音机的方式来收听，那有很多朋友依然是通过抖音搜索听见灵魂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不管哪种收听收看的这个方式，我们希望在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能给大家带去更多的快乐啊。
4: 是的，大家呢如果是新朋友的话呢，也可以点一点左上角的这个关注，然后将我们的直播间呢分享给您的家人和朋友。每天准时开播之后呢，都会有一个提醒啊。大家呢也可以在每天两个小时的时间段当中去听一听自己喜欢的歌，去聊一聊那些有的没的事儿啊。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就聊聊直觉感觉，无论是感情方面啊、工作方面啊，还有我们的生活，都是可以去凭着感觉的。有没有什么时候你觉得哎，感觉特别准，给你带来了一些好运，或者是发生了一些美好的事情，又或者是说哎，没有相信感觉反而错失了一些机会啊，稍稍有一些后悔啊，这些故事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了。
3: 对，其实有时候我们说到哎呀，自己的这个感觉或者说凭自己的这个直觉去做了一些事情，有很多说这个感觉直觉他看不见也摸不着啊，那我们能够去相信他吗？其实有时候偶尔我们会觉得这个感觉和直觉吓准的有点吓人啊。前两天的时候呢，我一个朋友就给我讲述了一个他的这个故事啊。就那天的时候，他和他的这个弟弟呢是一起就是出门步行去行驶嘛，然后他的弟弟呢就一边看着这个手机，然后他还叫他弟弟说呀，别看手机了，赶紧走。就喊完这一句话的时候，他弟弟可能就是加快了这个步伐，然后就前去了。他殊不知我在喊的那一刻的时候呢，就在窗台上有一个这个花盆一下子就给掉落下来了。他说那个时候我弟弟就说呀，姐幸亏你喊我一声，不然我当时站在那儿，对，在那儿玩手机的这个时刻，说不定就落在他的这个头上了这个花盆啊。
4: 对，通过这样的事情，其实我们也要提示大家，有很多的朋友有时候走路的时候会戴耳机听歌啊，
3: 对，
4: 或者是看手机，或者是沟通一些这个工作。那么大家如果是特别紧急的一些情况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在一个安全固定的地方呢拨打完这个电话，或者是说我们已经看完手机的一些工作的这个内容之后呢，再来去行走，尤其是在路上啊、马路当中，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人行道呢也是我们大家要说的，就是一定不要横穿马路，从这个斑马线这边呢来通过了。其实说到这个感觉的话呢，我记得也是小的时候就是买这个铅笔盒嘛，我们小的时候这个铅笔盒大部分都是铁的，就大概到了三四年级之后呢，才会有这种毛茸茸的或者布的这个笔袋的这个出现。这铁文具盒大家上面都会有这个乘法口诀表，或者是这个加法的这个一些表类的，那么大家呢也可以通过这个文具盒呢来进行一个学习。有一天呢买了这个新文具盒之后呢，就在想啊，这个书包呢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收纳层，有外兜有里兜，然后就觉得这个新的要放在最外边最好掏的这个兜里面拿去给同学们炫耀一下啊。但是妈妈就说哎，不要放在这最外面这个兜，如果拉锁没拉好的话呢，就容易掉了丢了，然后你就找不到了。
3: 对，
4: 殊不知回家的时候文具盒新的就不见了。
3: 真的是因为拉链没有拉好，然后可能在跑跑跳跳的过程当中就给掉出来了哈。我记得就是我曾经呢也发生过一件事情啊。有一次就是那个时候我还小嘛，就大概是上初中的这时刻，然后背着这个双肩包，然后双肩包里呢就是妈妈给我放的这个零钱，然后还有一个小的这个钱包，然后就在里边放着。我妈妈说你不要背这个双肩包了，到时候你这钱丢了你都不知道啊。那时候我根本不相信妈妈所说的这 些话，但是就是跟同学出去玩了之后，去了一趟这个快餐店，然后出来之后呢，哎，我发现我这个包整个拉链全部都是拉开的一种状态啊。
4: 是，有的时候真的要听妈妈的话，妈妈的直觉也是非常的准啊。
3: 对，
4: 妈妈的第六感其实就是为我们操碎了心，他们有丰富的一个经验，那个时候的我们可能较小，然后知道就是像小一类的类型放在这个外面的这个侧兜里呢，有的时候跑跑跳跳是很容易丢掉的，像红领巾啊、钥匙啊，真的是妈妈念叨了我很多回，这个钥匙不知道让我丢了多少把啊！
3: 啊，所以说现在有很多这个家里边，就是以防这个钥匙找不到了，或者说是谁谁谁又没有带钥匙了，都换成这种密码的或指纹锁的这种方式啊，这样开关起来呢也更为便捷。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所发来的信息，这是来自平听台当中的零零散散这位听友发信息了，他说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第六感。他说那天他骑着小电驴上班，和一个逆行的老大爷呢一下子就撞了，说那天本来要穿连衣裙和小高跟的，出门前呢又觉得穿连衣裙怪怪的，于是又换上了短袖和牛仔裤，又穿了防晒服，还戴了这个头盔。他说当时呢车倒在地上的时候呢是头先着地的，他说我不敢想象如果没戴头盔的话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后果，也因为全身包裹的特别的严实，所以全身呢没有任何的这种擦伤情况啊。
4: 是的，你看看冥冥之中就不能穿着漂亮的连衣裙和小高跟儿，就穿这个小高跟儿再碰一下，这能站稳吗？
3: 对啊，
4: 然后裙子更容易挂到一些地方啊，是比较危险的。你看冥冥之中就注定了要穿休闲一点的好骑行的这个衣服和舒适，那么一定要佩戴安全头盔啊。
3: 对，不管说大家出行的是距离是远还是近，只要你骑上电动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这个头盔戴上啊，这也是确保我们出行的一种安全性。当然我发现就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对于很多这个喜欢骑电动车出行的一些朋友们，大家在穿着上可能更加选择这种像长裤啊，或者说短裤之类的，好像穿裙子的要少一点点。
4: 对，
3: 包括现在大家去观察的话，你会发现很多这个女孩子不像以前的时候都买这种高跟鞋了，像这高跟的就是凉鞋也好，或者说皮鞋也罢，但现在我发现大多数的人都喜欢穿这种运动鞋，第一个就是舒服，第二个就是走路快一点吧。
4: 对，也好搭配啊。其实有的时候休闲鞋它也有一些偏时尚的款式可以搭配我们的一些裙子类的，所以呢更注重的就是我们脚的一个这个舒适度。来看一下小小鸟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我有一次初中的时候，我妈妈让我帮她去阳台晾衣服啊，本来那会儿是站在那儿给衣服挂上衣架的，突然呢就鬼使神差，不知道怎么就说，哎，我往前走一走吧，往前去挂一下。哎，下一秒呀，后边院里的一块砖呢就贴着我的脚后跟掉了下来啊！你看，这也是冥冥之中的一种感觉吧？
3: 对，如果说你不往前走那一步的话，那可能那个一块砖掉下来就会砸到自己的脚啊。这可能就是自己的直觉，或者说那个时候就觉得，哎，我应该往前走一点吧，不要再这样了吧，等等等等。那如果说家里贴这个墙砖的时间已经非常久的一些朋友们，大家回去也得检查检查自家的这个墙砖了。
4: 是的，有的时候我们说有这个大风预警的时候，也会提醒大家说一定要把这个门窗都关好。再有呢，就是不要到一些建筑物啊，或者是有施工的这个地方附近呢来进行躲避，因为在刮大风的时候，真的不知道有什么样的一些突发状况的一个出现，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就要以安全为主了。
3: 对，你看奇异听友呢也发信息了，说如果因为有一些事儿耽误了一会儿，那么那件事呢就放一放。
4: 对，
3: 就不要那么去着急啊。有时候我们在想，可能就是人的第六感觉是非常非常准的，包括就是我们做事的时候天时地利人和嘛，所以有时候耽误一点事情，可能你就是避免了一些小小的一些难受的一些事情的发生，或者说让一些危险的事情就避免了这个发生啊。
4: 是的，来看一下寻找海洋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有一次下班啊，我同事非让我等他一块儿，后来我就等了一会儿就一块儿回，然后他说我要是不等他那十来分钟啊，我可能就没赶上那场大雨啊。这真的是同事可能就是想着，哎，咱俩一起走吧。但是你可能冥冥之中会感觉到有突然的一些这个变化，尤其是夏天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是没办法预判这个天气是不是会出现这个降雨，有的时候可能就只差那么十分钟，那十分钟那阵大雨一过啊，天 就有情了。
3: 对，所以说有些事情你会觉得特别的神奇啊。嗯、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呢，有一次我去这个太原，然后坐这个高铁嘛。当时那个时间，其实我去到那儿的时候呢，也是恰好的。但是我就想，哎呀，为什么我要刚刚好呢？为什么我不要提前一点点呢？嗯、结果呢，我就把这个车票又改签，大概提前的是有2个小时。但殊不知，就是我第一次买的那一趟车，它的那个车票，晚点了3个小时啊。如果说我坐那班车的话，那去了之后黄花菜估计都要凉了。
4: 是，其实我坐这个动车的这个经验也不是特别的多啊。有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火车会晚点，会突发一些状况，飞机会晚点，也是这一次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这个动车晚点的时间有的时候也特别特别的长。
3: 对，
4: 短了就是10到20这个分钟，长时间的话还真的有1-2个小时啊。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没有直达的这个车辆要进行换乘的时候，真的就是干着急。
3: 对，
4: 所以有的时候冥冥之中说，哎，我们到底要是买40分钟换乘呢，还是买1个半小时换乘，两

0: 小时换乘呢？取决于你跟谁在一起，有没有带小朋友啊，各方面的综合因素，我们都要通过这样的一次经验的去考虑到了。
1: 对，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很多人用一句话去安慰自己，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啊。好，来听听来自孙燕姿的这首歌吧，你能不能在前几秒钟猜出来这是孙燕姿的哪一首歌曲啊？

0: 不知道在四分多钟的时间段当中，大家能够猜得出来这是孙燕姿演唱的哪一首歌吗？其实孙燕姿的代表作呢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大家耳熟能详的像绿光呀、遇见呀等等。今天的这首歌有一点点这种小众，也有一点点这个冷门呢，但如果说你在听前奏的前几秒就猜出来的话，那你这个直觉一定是非常准的啊。
1: 是的，神奇转转转啊，有的时候感觉和我们的第六感和直觉就是这么的准，不知道该怎么去说啊。你看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有朋友也给我们发来了一个留言信息。

0: 及他说加点辣啊，他有一年我打算趁着孩子的暑假带着大家一起去四川旅行，已经做了非常详细的一个攻略，结果呢就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他就说他想去西安，然后大字呢又劝我改变了计划，最后呢我们两家人真的一起去了西安，结果那一年啊九寨沟呢就发生了地震，我原本做好的攻略计划里呢正好地震的那天我们的行程就在九寨沟，后来我们行程就改变去了西安啊，我还请我的朋友吃了顿大餐呢。
1: 你看就是有时候冥冥之中大家的一些之前所制定好的一些计划、可能因为你的直觉的这种到来，或者说临时有什么的些事情的一些变动，可能就把你之前制定的计划都打乱了、但后来又发生这样的一些事情，你就会觉得这可能就是对自己最好的一种安排和解释啊。
0: 是的，冥冥之中总会有一些人之间呢也是有这个缘分和情感的。秋菊就说了，说不得不承认啊、我第一次去登婆婆家的门，和婆婆有了些许接触之后，我内心深处就认定她就是我妈了，真的想改口叫妈啊，自己都觉得很奇怪呢，毕竟那个时候和老公还是大学生，还没有毕业啊，可以说对我们的恋情家两边家里呢几乎都是反对票，因为两家两个地方婆婆家呢条件也很一般啊，离我们很远很远，自己都觉得不敢置不敢相信。再一次呢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一个原因啊，跟娘家呢相见面的时间呢就越来越少了，不过真的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现在我和老公已经结婚十多年了，因为工作各种各样的原因也不在婆婆家的城市生活，也不在娘家生活啊，平日里呢就只有过年和过节的时候呢才能到两边的这个家里。你看人和人之间就是有缘分的，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
1: 对，有缘千里来相会嘛，真的是这样的啊。当然在说到就是婚姻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有很多人说谈恋爱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两个人的事情吧、但是一旦步入婚姻，这可能就是两个家庭。我相信所有的一些朋友们走进这个婚姻殿堂的那一刻，一定会要得到的就是双方父母的祝福啊。
0: 是的，小雷就说了，说主播啊，第六感到底是怎么练成的呢？这么准的这个直觉能不能够让我也学习学习呢？那这有的时候真的是没办法来解释啊。就像我朋友就说了，说哎，那我买彩票买了这么久怎么就没中呢？那可能就是第六感和直觉不是那么的灵验啊。
1: 可能就是在彩票这件事情上不是那么的灵验啊，
0: 对，
1: 或许在其他的一些地方会有的。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乐乐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主播也好，我也参与一下我的这个话题吧。他说我也有类似的一种经历啊，就小时候呢买了很多这种铁文具盒，有一天呢突然想把他们都带去学校炫耀一下，所以书包里呢整整齐齐装满了那些文具盒，大概有七八个吧。结果那天呢我就经历了车祸，那个车呢刚好是从背后撞过来的，书包里的铁文具盒呢给我挡了一下，医生说不然我可能会受伤，会更加严重啊。
0: 哎，看来以前的这个文具盒质量是真好，真是铁文具盒啊。真的是有的时候那个小铁皮文具盒会生锈，用的时间长了或者是湿水，那么现在大家的这个文具的这个种类和材质呢也是越来越多，样子更新的也是越来越好看了。
1: 对，关键他带了八九个啊，这是一般小朋友不可能会带那么多文具盒去上学的啊。
0: 对，这妈妈给你买了所有的文具盒，你都拿去炫耀了吧。
1: 对，其实说到文具盒，可能大家会在小的时候用过那种就是大小不一的，也有一层的，还有这种双层的，能够在上面有这个比如削笔刀的这种等等等等，
0: 还有小镜子。
1: 对对对，款式是非常非常多的。我觉得每到这个新学期开学的这个时刻，总有很多学生就想妈妈给我买一个新的文具盒吧。不过现在小朋友更多的拿的就是这个笔袋啊，它不会发出那种哐啷哐啷的那个声音啊。
0: 是的，有的时候呢这个笔袋材质呢稍微厚一些，有软棉包，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笔呢也不会容易折断啊，那么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呢是越来越方便了。
1: 嗯，好，接下来呢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最近想要去买车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2026年的十一展销博览会。这是由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啊，活动时间呢就是在国庆节的10月1号到10月3号，地点呢就在十月城的铝锅巷。如果说近期有购车计划的一些朋友们，最近一段时间又比较繁忙，那正好可以利用国庆的这个假期去铝锅巷这边去转一转，那里的品牌呢也是非常多的，任大家来进行挑选啊。
0: 是的，自从铝锅巷这边 重新开业之后呢，大家都成了我们城市的一个必经打卡地了。因为这边呢有很多古香古色的这个建筑物，也可以出片拍照，还有很多的这个美食。那么大家不光能够看车，还可以在这边呢品尝各种各样的一个美食。那么同时呢，也会有很多的粉丝朋友呢去前往去选购自己喜欢的一些品牌。有的时候我们都说，哎，逛这个 4S 店啊，或者是车店，可能就是每一个和每一个离的这个距离比较远，我们要耽误很长的这个时间。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10月1号、10月3号，将我们所有的这个商家呢都聚集起来，大家喜欢的一些热销的这个车型啊，在现场呢都可以进行这个了解。那么如果您也想参与到我们的这次活动当中，您是车企或者 4S 店的老板呢，也可以跟我们去取得联络，我们双向奔赴啊。
1: 对，那如果说大家想要去参与或者是咨询关于车展方面的相关话题的话，可以拨打热线电话18103577233153646751508来取得联络。当然如果说是消费者，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如果说想要去买车的话，最近一段时间你正在就是看上哪款车了，也可以跟我们来进行这个联络，我们也会邀约这个 4S 店的工作人员可以在现场为大家来现场解答啊。
0: 是的，那么今天呢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去分享一下在下午时光当中你想听到的旋律和歌曲，喜欢的一些歌曲都可以推荐给我们，在你的歌单当中收录比较久的，在下午时段当中能够让你放轻松放慢节奏沉浸式的一起来聆听啊。
1: 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一小段的广告了。广告之后，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回来。

0: 天门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5: 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07，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你看三千繁华不及落幕，这位听友就发信息说，你俩不说话，我俩开始了，刚才是广告时间呢。
6: 他说我刚来，你

0: 怎么不说话呢？别催别催，这不就跟你唠上了吗？再说了，你就给一个眼镜，你让谁给你说话呀？是不是？
1: 我俩谁在呢？
0: 对，开个玩笑啊。那么大家呢，只要给我们点点赞支持就可以了。那么也希望我们更多的朋友们能够喜欢听见凌汾的直播间，也可以在每天午后时光当中呢，跟我们共同在两个小时里一起听听歌，一起来聊聊生活。
1: 对，如果说你是第一次刷到我们这个直播间的话，别忘了在左上方呢点一下这个关注，就下次我们节目在开播的时候呢就会提醒你啊。那每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从下午的15点一直会持续到17点、嗯、就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旭日阳光组合呢就会陪着各位啊。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就是有没有哪一刻你觉得你的直觉是特别特别准的，因为这个准的这个直觉一下子给你带来一些欣喜，或者说你没有因为这个直觉没有按照这个直觉来去做的话，留下了一些小小的遗憾，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这些小的一些故事呢？今天都可以讲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啊。
0: 是的，有的时候啊第六感呢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准啊。有的朋友就觉得、嗯、因为有无论是在感情当中还是生活当中，总会有那么阴差阳错的一些这个瞬间，真的是解释不了为什么，但是莫名的内心呢就是当时那么感受的。你看我们的朋友们就发来了一个信息啊，他说在自己有一次去跟妻子两个人就逛这个夜市嘛、
1: 嗯、
0: 就会看到有这种飞镖扎气球，在我们的这个城市当中呢也有，还有那些就是这个枪打气球的，
1: 对，
0: 然后打完了之后呢可能就会中一些这个奖、
1: 嗯、
0: 然后可以换一些玩偶啊等等。

0: 换位置，他说我也不知道，当时就好像不受控制一样，就是想换，想到对面去洗一洗啊。
1: 哎，
0: 然后家里人就说，哎，这小子命真大啊。
1: 对，还好是有惊无险吧、嗯、可能就是因为直觉，或者说自己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就想去别的地方，结果就真的是躲掉了这个小灾难啊。
0: 是的，嗯，那么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去分享分享来自于你生活当中那些感觉比较准的时刻啊。
1: 对，不知道在线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是否相信这种直觉呢？但是确实有很多朋友他的第六感真的是特别特别强烈啊、嗯、特别是一些女士朋友第六感是非常准的啊。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凭你的直觉去完成了一些事情的话，你都可以来讲述一下自己的一些经历和故事啊。
0: 嗯，也可以跟我们去推荐和分享你想听到的一些旋律和歌曲。那么在今天呢，大家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沉浸式的去放松一下，在下午的两个小时的过程当中一起来听听歌，一起来聊聊你的第六感了。
1: 对，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林峰带来的《心有灵犀》送给各位。

0: 说到心有灵犀，大家能够想到谁呢？其实我觉得爱情当中最高的一种境界，可能就是和彼此之间的心有灵犀吧。
1: 是的，当直觉和我们的内心其实有一些小小的冲突的时候，就是遵从我们内心最重要的这种感受啊。
0: 嗯，
1: 有的时候可能心里明明已经有了预感了，就因为不舍得啊、不甘心啊，就去说服自己。就比如说，大家想，哎呀，我就是早想买车了，或者买一件什么什么这个物品，但是迟迟推着没有去。那么刚好就有这么样的一个时机，那么大家呢可以等待到我们的这个10月1号到10月3号，在国庆这三天。去这个十月城吕国巷这边感受一下我们的这个车展博览会啊。
0: 对，那如果说近期大家有一些购车计划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样一个好的机会啊。那么时间呢，就是10月1号到3号，是在十月城的吕国巷。当然了，如果说这会儿收听节目的有一些车企呀、或者 4S 店的一些工作人员想要参与这次车展的话，也可以来和我们取得联络。
1: 嗯、
0: 你可以拨打咨询电话18103577233，18103577233，或者跟153-6467-5108、153-6467-5108来取得联络啊。
1: 是的，那么稍后呢，即将跳播的是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吕国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吕国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吕国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37，我和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此刻的你在哪里来收听节目，也可以来说说你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在哪里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听见林粉抖音号的公屏下方呢来进行留言，也可以搜索听见林粉微信公众号发送留言信息，在路上出行方面有需要帮助的地方依旧也可以去联络我们来向我们咨询啊。老朋友奇异就发来信息说，杨主播那个毛衣链今天怎么没搭呢？
0: 啊，我那个毛衣链专门就是配那件衬衫的那今天正好穿的是一个白 T 恤嘛，简简单单干干净净，就是想给大家带来这种感觉啊。
1: 是，他说那个很配他的气质啊，温和善良，确实是这样的，你看人还蛮准的，
0: 对，
1: 第六感也挺准的，
0: 你的直觉是准的啊。因为很多人见到我之后呢就会说，呀你好善良啊，
1: 你好温和确实啊，真的是一个性格非常好的朋友。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在此时此刻继续跟我们一起共同去分享，他说也特别喜欢看你们两个人笑啊，在耳朵享受的过程当中同样感化到了。他说给我们放歌的时候你们能听到吗？能啊，我们两个也在沉浸式的听歌一起来分享的。
0: 对，你看奇异朋友的直觉就非常的准啊。他说你有啥心事吗杨主播？确实我最近还真的是有心事啊，因为刚才不是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了关于11有车展的这个活动吗？我一直就在想，我到底要不要去换一台车，我要换一台什么样的些车，是那种插混的油电混的还是就是纯电动的呢？那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开的那款车是不是觉得就特别的满意，不管是从价格还有它的这个充电包括它的这个里程都达到你心里的这种满意度的话，有这方面的好车也可以给我推荐一下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去参与10月1号到10月3号的我们的汽车博览会，在10月城吕国巷这边呢来举办，那么会有很多的这个车企包括 4S 店的还有他们的热门的车型都会在现场呢来跟大家进行一个展示。如果大家有意向的一些车型或者已经了解了哪些品牌但是一直犹豫不决不知道该买哪一辆的话呢，不妨再去现场呢好好的去看一看，有3天的这个时间够你思考和考虑啊。
0: 对，你看奇异朋友发信息了，说说到车呀，我第一次呢就犹豫不决的时候买了第一台车，最后回来呢并不满意。我觉得买车也是人生当中的一件大事儿啊，怎么能够犹豫不决呢？一定是想好了，就达到你心中的那个十分的满意度，然后我们才可以下手买车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呢，有的时候不光是买车，或者是去选择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如果一直犹豫不决的话呢，那就再考虑考虑，千万不要着急，不要冲动啊。
0: 对，那奇异朋友发来信息了，他是在四朝古都金店村啊，在这边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各位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大家呢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下午的这个话题。有没有哪一刻的时候，你觉得你的直觉特别特别的准，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1: 是的，有的时候其实大家也可能会陷入一些纠结，说我到底听我脑子想的还是听从我的内心呢？完全去依靠直觉的话呢很容易就冲动犯错，可是一味的就是说哎，我们要讲理性一点，又会不会忽略了我们心底真实的感受，又会觉得哎，是不是有一点点的压抑，有一点点的委屈呢？
0: 对啊，你看在平台当中呢，小敏听友呢就给我们大家发来信息，他有时候我遇到事儿的时候呢，理智告诉我应该是继续，直觉呢却一直呢在逃跑，纠结很久，最后呢还是跟着内心走了，也就是跟着自己的直觉走了，是吧？
1: 是的。
0: 那结果呢，到最后呢，完成这件事情之后的这个后续情况怎么样，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1: 大伟朋友呢就说了，说曾经我也根本不相信直觉，就是硬着头皮往前走啊，最后摔了跟头才懂得要尊重自己的感受了。
0: 对，还真的是，你看在今天节目当中有很多朋友都分享了，就是跟着自己的感觉去走发生的一些让你啼笑皆非的一些事情吧。所以有时候这个直觉也是非常重要的。你看清欢听友也发信息了，他直觉呢也会多想会焦虑，所以呢也要学会分辨哪些是真实的预感，哪些只是自己的胡思乱想啊。
1: 是的，我们说要听从自己的内心并不代表说一定要一意孤行，而是要学会去看见自己，更好的去尊重自己当下的那个选择了。
0: 对啊，其实直觉不等于就是我们胡思乱想，焦虑带来的这个胡思乱想和那种笃定的直觉，其实他的感觉呢是 不一样的啊。那么焦虑的话，可能就是慌乱、恐慌，而直觉往往是一种比较安静的、非常清晰的一种预感，这件事情我就应该怎么去做啊。
1: 是的，那传播呢，可能都会有这个延时啊，介质不同，那么传播的速度呢也不同。因为心慌说，哎，我发现我听收音好像比抖音慢啊，有一些延迟。那么抖音其实也有一些网络的延迟啊，但是不影响我们大家收听和收看的一个效果。无论您选择抖音可视化的去观看和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没有时间开车在路上的话，通过电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都是可以的。每天下午的15点到17点，午后光阴呢都会准时跟大家来见面的。
0: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小程这位听友发来的信息，他点播的来自新小曲的领悟。

0: 这是来自辛晓琪的领悟。有很多朋友说，在十多年之前没有任何经历的时候呢，听的歌全都是曲儿。那十多年之后有很多经历之后呢，听的歌呢全都是歌里边的这个词儿啊。你看歌曲是没有变的，但是我们可能会随着年代的年龄的增长，会慢慢的发生一些变化啊。
1: 是的，年少时的懵懵懂懂可能真的听不懂旋律里面唱的是什么，当我们经历过一定的事情之后，才会反过头来听懂歌当中所唱的领悟到底是什么啊。
0: 对，有没有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发生了一些事情之后呢，一下子让你领悟到了生活的一些真谛呢？有没有类似的一些事情的发生啊？大家也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当然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关于这个直觉啊。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大家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呢，可能会听从自己的内心，其实听从内心并不代表说一意孤行，而是学会看见自己，遵从内心的一些想法。特别是面对一些事情我们犹豫不决的时候，别人的声音是这一个，那你的内心的声音又是另一个，这个情况之下你是如何选择啊？
1: 是的，小林朋友呢也是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有的时候小朋友的直觉也感觉好准好准啊。他说有一天我妈妈在厨房里面正在做饭啊，我两岁的小侄女不知道怎么的就非要把她喊出来，当我妈妈刚出来之后，厨房里的高压锅就炸了，直接直崩天花板啊。你看看一个两岁的小朋友感觉都这么准哦。
0: 是啊，你看有时候就是这样的，某些事情的发生可能就是在一瞬间，但那个瞬间可能就是因为某一个小朋友的叫唤，或者说某一件事情一下子发生了一些变化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 Three 这位听友发信息哦，他说到了他是在玩游戏啊，他说我在打王者的时候也是有这种第六感的，明明感觉前面草丛肯定有人，我非要走过去，结果下一秒呢就被 KO 了啊。
1: 想问问大家打王者的时候这是凭第六感吗，还是他就是技不如人呢？直接就被 KO 了是不是？
0: 对，不要为自己的技术找借口啊。
1: 是的，再来看一下也是一位小朋友发的，跟厨房有关啊。他说前几天我爸就在家，他用高压锅煮东西，我在厨房刷碗，刷了一遍还没冲泡沫，我总感觉这个厨房不对劲，就拉着我爸出去了。我说等高压锅就是完全完毕了再冲吧，我爸飞不出去，我说赶紧出去吧，后面连拉带扯的终于把我爸拽出去了，结果厨房门刚关上也是高压锅就出现状况了，满屋子洒的都是汤汤水水啊。这要是都在厨房的话，我俩估计都被烫伤了。
0: 对，
1: 第六感很准啊。
0: 是，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很多家里都有这个高压锅吧，也有很多老人们都喜欢使用这个高压锅啊。但是我觉得就是很多像我们年轻一代的一些朋友们，看到这个冒气儿的呲呲呲转的那个情景，就是让人有点害怕啊。
1: 是的，高压锅呢一定要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做好这个清洁，比如说我们上面这个过滤塞一定要清洗干净。有朋友就说了，看高压锅是炖煮什么样的一些食材，有的以前呢大家都经常说，哎，这个高压锅熬米汤特别快，但是大家千万不要放这种豆类啊乱七八糟的，它很容易把这个过滤塞呢给堵住，那么就很容易排气不顺畅，就会出现危险了。
0: 对，所以说大家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还是以安全为先啊。可能高压锅就是在炖肉呀，可能它时间用的比较短，而且也炖的比较烂乎，但是如果说不太会使用的，或者说不敢使用的一些朋友们，那就让平常的我们这个大铁锅可能会炖一两个小时的这个时长啊。
1: 是的，笨鸟先飞嘛，如果我们实在用不了这个高压锅那就早点做饭是不是。
0: 对，你看晚风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他遇到一些人和事儿，第一眼就觉得不舒服，他后来呢就证明直觉没有骗我啊。对，有时候我们就说这个眼缘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比如说不管说是相亲也好，或者说相处朋友也好啊，你第一感觉就觉得哎呀这个人我可以跟他继续处下去，那这就是一种直觉。但有些朋友你看他第一眼的就会觉得这个人不太好相处啊。
1: 确实是这样的，其实有的时候大家会说第六感真的很准，比如说我们在八卦明星的啊等等各种组 CP 啊，大家都会说哎其实没有实锤，但是通过那些细节就是慢慢的大家最后发现哎官宣了之后才发现哎我当初猜测的是准的是不是。
0: 对，这就是你的直觉了是吧。好，这会儿看一下平台当中多喝热水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说要点歌美了美了。好，我觉得这个名字也特别好啊，就是每次在看到这位朋友这个名字的时候呢，我就在想呀这个季节特别是到秋天的时候呢，

0: 一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心里是不是美滋滋的一种感觉呀？就感觉就像唱这首歌一样，美了美了，醉了醉了啊，真的是美了。对于想买车的朋友来说，真的是有一个福音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就在今年国庆节的时候呢，10月1号到3号，在十月城吕郭巷这边呢，有一个11展销博览会，就有众多品牌的车呢都会入驻这个展览会啊。大家想买车的话，可以集中在这里来进行这个挑选，看看哪一款车是你心头的爱啊。
1: 是的，大将各大这个企业还有 4S 店呢都聚集在一起，那么大家呢就能少跑路。当你到这边去逛的时候，你就说哎呀美了美了，一天就可以看这么多款的车型，又节省了不少的时间啊。
0: 对，
1: 那么大家如果有详细想要咨询的话呢，也可以直接拨打18103577233，或者是15364675108来进行咨询都是可以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听见零分的公屏下方留言，有任何的疑问呢，我们也可以来帮您解答。
0: 对，
1: 老朋友奇说，哎，对，听懂已是曲中人啊。
0: 就是年少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了。

0: 对于很多歌曲来说，真的就是这样的，就是哪怕是同一首歌，小的时候我们去听，和我们长大了有了故事再去听的时候，这感受完全不一样啊。
1: 是的，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时候呢理性的去分析，客观的去对待生活当中所发生的一些困扰和困惑，但是有时候呢也要遵循我们自己的内心，当你犹豫不决的时候，不妨就跟着感觉走吧。
0: 对啊，其实你有时候会发现，所谓的这种直觉在本质上就是我们过往那种阅历、感受、观察，然后悄悄呢沉淀在你的潜意识当中了、所以你才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和直觉啊。
1: 是的，没有哪一次大家是不是相信了直觉之后会后悔的呢？也希望大家呢可以通过这样的两个小时的聊天呢，去想一想自己身上所发生的和经历的那些事情了。
0: 好，两个小时的时间过得好快呀，我们今天的午后光阴节目在此刻呢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守候和聆听，明天我们再见吧，
1: 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铃声趣味暖心互动，尽在
0: 都市生活圈。好的，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07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下午的精彩节目已经开始，这里是都市
2: 生活圈。
0: 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
2: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
0: 欢迎大家能够在2026年的9月3号星期四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又陪伴各位第四天的下午正式出发了。你开心吗？
2: 开心啊，就是一过星期三呢又过一月新宽了啊。而且在这个周四到来的时候要告诉各位一个好消息啊、哎、很多学校的这个新生啊周五的时候呢也要去适应环境了。
0: 哎呀哎呀，
2: 终于啊这个进笼了。
0: 哎呀，
2: 这两天就是
0: 感慨万千。
2: 对，这两天就是为我们进笼这个时刻呢在做好的时十足的准备的工作 昨天晚上呢我们一家人呢也是挑灯夜战在给孩子完成这个包书皮的活动
0: 是的啊，然后怎么样

0: 利吗？
1: 非常顺利，因为是我爸包的。我那会儿做的我都困了，你知道，我爸包的很认真，超认真。
0: 没有起大泡吧？
1: 没有。哎呦，我爸包的就不可能，
0: 是吧？
1: 我打小书皮就是我爸在包，一直都是我爸在包，就是这事儿我是干不了。
0: 爸爸有没有感慨说，哎呀，叫你叫左然什么什么啥？哎呀，真的现在这兴的是越来越好了哈。以前的时候我们都拿那个挂历给你包啊，现在都是人家直接这种一放下就吸上了，那很方便。
1: 对对对啊。然后呢，还有就是那个写名字，因为老师安排的本儿不是比较多嘛，要写很多名字。
0: 你们家谁字好看？
1: 当然是我爸了。
0: 啊，你爸爸也像就是这种感觉的不？
1: 对，基本上是那样。然后我爸，然后我爸要写名字啊，然后我给了我爸一支笔，我爸说你这笔坏了，我说不可能，我刚用的是好好的。我爸就在那很费劲的写名字，然后那么多本啊，大概有十本左右。我爸写到最后的时候，我爸说，哎，不对，我说怎么写不上呢？它上面是个膜，怎么这么费劲呢？然后还好那个膜就是很容易被湿巾会擦掉，然后又重新写了一下。
0: 哦，每个本都有本膜吗？
1: 对呀。
0: 哦，不对呀，我们老师就是我们之前的还专门包本膜，
1: 就我们每个本上是有那个膜的呀，
0: 包一层
1: 啊，包一层，
0: 翻开再开始写，
1: 对对，
0: 哎呀，那就更好了，
1: 就方便了很多啊。
0: 对对对，哈，好吧，各位有没有什么跟我们分享的关于说你们家宝贝呢，就是第一次进入一个新环境的时候的感受，可以分享一下。你觉得明天下午你会哭吗？
1: 当然也不会吧，这幼儿园送多了已经。
0: 对对，其实说实在话，现在很多学校的话不让家长去进校园了嘛。会在放门口之后呢，你看就是临冈那边的特色，我跟你讲过了哈。大年级的会手拉手一起把他带进去，放到他教室他的那个位置上，所以在那个时刻我觉得他会觉得很稀奇。
1: 对，
0: 大年级还会送他一个小礼物之类的哈。
1: 我跟他讲了，我说不管是哥哥还是姐姐啊，拉你进去之后，然后把你放到位置上面，会给你一个礼物
0: 啊，
1: 从管这个礼物你到底喜欢不喜欢，有可能是哥哥姐姐他们亲手做的。
0: 对，
1: 一定要。他说双手接，我说对，然后要怎么样？他说谢谢，我说要鞠躬，并且说谢谢。
0: 老师给你们交代过的吧？
1: 对，是讲过的。
0: 那就好，那就好，别到时候说今年他们不是大手了，拉小手了啊！
1: 啊，不拉小手了，然后我们家孩子妈妈我不进去
0: 啊，
1: 还没有大哥大姐出来接我呢。
0: 是的，欢迎各位吧，在下午时段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有任何想说的话、想分享的感受啊、心情啊，都可以来直接联系到理想和卓然，跟您分享更多精彩了。马上进入到临汾出行速报，来关注我们出行方面各位非常关注到的来自于路况和天气情况方面的详细信息。
1: 出行速报。
0: 当日天气夜间预警，气温变化贴心提醒。
2: 城区主干道高速出入口施工限行点位实时更新。
0: 民生通知城市热点，
2: 文明城市动态一网打尽。
0: 广播听得清，
2: 抖音看得见。
0: 出行不迷路，
2: 生活更从容。
0: 锁定临汾出行速报。来吧，临汾出行速报，关注到您非常关心的话题。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9月3日，农历的7月22日，星期四。天气实况及趋势来跟您介绍。今日临汾呢，阳光继续营业了，夏日的热烈还未完全退去，秋天的清爽已经开始登场了。清晨凉意轻轻，午后气温逐渐升高，截止到下午的4点，最高气温介于襄宁23.2摄氏度到瑶都区31.7摄氏度，昼夜之间的温差比较大，早晚出门可以适当的添衣了，朋友。
1: 是的，根据气象台的最新的预报啊，受到高压机的影响啊，近期呢，我市天气呢会以晴朗为主，温度是以5斤，紫外线会较强，外出的时候要注意防晒，合理安排出行时间。
0: 没错没错，来关注一下短期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7度到30度。
1: 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全市呢是晴间多云的，东北风2至3级，市区温度是19至31摄氏度。
0: 还有来自于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8度到31度。
1: 当然关于这个生活指数方面的预报呢，要提醒各位啊，感冒发病率较低的，而这两天呢也比较适合晨练啊，出门的时候呢应当着短袖上衣和短裤短裙薄 T 恤出门。
0: 对，那么我们也看到了来自于紫外线指数这条信息很长，他说未来24小时当中呢，是我市紫外线指数为4级，强度比较强的，对人体有害哈，加强防护，使用 SPF15 以上的防晒护肤品及其防晒措施，就是在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间尽量避免日晒哈。确实在秋天的时候这个阳光更毒是吧，你们女生比较懂哈。
1: 对，秋天的时候不是出老虎嘛啊，然后还有呢一些这个海边啊，海拔比较高的地方，紫外线跟气温不是成正比的，所以要提醒各位要注意防晒啊，尤其是这个美美的女生，比较臭美的女孩子。
0: 是的，来吧，天气情况跟您分享完毕以后，来关注一下路上的

0: 情况来首先关注一下高速哈。高速信息，首先是京昆高速临汾段上行去侯马昆明方向，临汾收费站至襄汾收费站之间732公里加548米至732公里加549米呢，进行的是沿线设施施工，其他栈道的施工，提醒各位注意一下。那么还有青兰高速长宁段临汾下行去长至青岛方向，临汾南收费站至临汾东收费站之间941公里加900米至941公里加500米路间进行沿线设施施工，日常养护，关闭应急车道，需要注意了。关注一条拥堵信息跟您分享一下，因车流高峰，二广高速太常段去唐至广州方向的太古东收费站至榆社北收费站之间的821公里加615米至821公里加978米第一车道、第二车道缓慢通行，长度约0.363公里，在高速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喽。
1: 再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市区道路上的最新的通行情况啊，我们来关注到来自于鼓楼环等呢，已经是压力呢呈较大的一个趋势了啊，然后呢也会越来越大，提醒各位啊慢慢走，不要着急。那么下面呢就是在解放路呢跟我们的科卫巷十字路口这边，在十字路口的西侧东向西长时间段的车多缓行，在科卫巷这边呢也是影响到了最新的通行情况啊，车多缓行，等待红绿灯的车辆非常非常多。那么还有呢，在鼓楼北大街这边呢也是有一小段的路段临近北门巷这边呢是出现了由北向南的车多缓行啊，南向北是可以正常行驶的。再来关注一下来自于车站街这边啊，也是啊有这个小学放学的情况出现啊，西向东车多缓行，东向西呢是可以正常行驶的。以及在老火车站门口应该是有车辆到站的情况出现啊，也是在拐角这个位置呢车辆会比较大一些，车流压力会比较大一些。以及东关小十字、东关学校的门口双向压力非常非常大，已经是严重拥堵的一个情况了，也是直接影响到了这个香贤街小学这边的最新的通行情况。
0: 也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安全哈，在这个上学阶段的晚高峰一定要路上出行注意安全，然后时刻关注路上的情况了啊。在下午时段可以听到看到我们的都市生活圈，各位如果走进直播间的话辛苦您一下，可以在我们的下方的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跟我们来报道签到一下，让我们看到您好吗？目前没有人发信息。
1: 是的，无论呢您是在这个接孩子放学的路上还是下班的路上，都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参与到我们下午段时间的互动当中，在这里呢共同来走进我们来自于下班路上的好心情了。
0: 是的，那么下午时段呢就是那么轻松和快乐的哈，有想听的歌声同样也可以来告诉我们一下，我们也要找到之后呢一定会第一时间为您播放的。经典歌曲怎么会少得了呢，来自于周传雄的寂寞沙洲冷，给你听一下吧。

好吧，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跟大家分享很多的内容哈。如果说您已经刷到我们直播了，再次跟您介绍一下，这里是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同时通过我们官方的抖音哈，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官方抖音账号，听见临汾直播的这样的都市生活圈节目，节目时长两小时，下午的5点到7点。各位如果关注我们直播，一定要跟我们分享互动起来了，下午时段呢也会有很多内容已经为各位准备好了，各位是否有期待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的抖音上来告诉我们，或者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名字相同，叫做听见临汾，找到我们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几个信息吧，比方说关于说以为容易长胖其实很健康的四类主食，碳水爱好者们可以去查收去听听看了啊。说明明都在吃碳水的，为什么有人精力充沛，有人血糖飙升，悄悄长胖呢？网上说好的这个说常说的好碳水坏碳水都是啥，来自于哪里呢？说一提到了碳水化合物呢，很多人首先就会想到的就是升血糖长胖。事实上哈，碳水化合物是人体最主要最经济的能量的来源，肌肉和各个器官都离不开它。那么碳水也有好坏之分的，要想健康的话呢，应该多吃好碳水，减少坏碳水的摄入哈。那么什么是坏碳水呢？人们常说的坏碳水多指高升糖指数 GI 的精致碳水，这类的食物消化快，吸收率比较高，食用之后呢容易让血糖快速的上升，甜食、甜饮料、白米饭还有白面馒头、挂面都在此列的。要明确一点，各位听好了，精致碳水呢本身并不是坏食物，只是营养价值比较单一，那么只要搭配足够的膳食纤维啊、维生素还有矿物质，压低整餐的升糖水平，它们也能成为合理膳食的一部分的。那么真正的风险来自过量的食用，比方说大量摄入了精致碳水会拉高营养均衡的搭配难度，稍不注意的话就会出现血糖的波动啊，营养的失衡了。所以白米白面可以适量的吃，甜食和甜饮料则要尽量的去少碰了。那么什么是好的碳水呢？我们思考这个问题哈。好碳水它主要来源于加工程度低、营养保留完整的天然的植物性的食物，具备高膳食纤维、高营养密度的特点，也被常称之为是复杂碳水哈。它们呢是消化吸收比较慢，那么能够持久的稳定的功能，那么避免血糖快速的大量的大幅的波动，有助于降低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哈。还有研究发现说，常吃好碳水能够保护肠道，改善血脂和体重，

个甲多，荞麦的镁多。如果长期只吃单一种类的全谷物的话呢，不利于营养的全面的均衡啊。那么实用建议就是家里可以准备多种全谷物的，经常换着吃。比如今天我们小米饭、黑米粥，明天是荞麦面条、全麦的馒头，后天是燕麦粥、糙米饭，也可以多种食物混合制作八宝粥之类的啊。那么第二种就是杂豆，与谷物搭配吃，比方红豆、绿豆、芸豆、豌豆、鹰嘴豆等等。一样特点您听好了，杂豆呢既含碳水化合物，又富含着膳食纤维和植物蛋白，部分品种还含有较多的钾、镁、叶酸和铁。杂豆消化速度通常比精米白面比较慢，饱腹感很强，用它们替代部分主食，有助于改善餐后血糖和膳食结构的。食用建议，杂豆呢最适合与谷物搭配了，例如红豆燕麦饭呐、鹰嘴豆糙米饭呐、芸豆小米粥啊。那么需要注意好，红豆沙、绿豆糕、蜜豆和加糖绿豆汤，虽然以杂豆为原料了，却加入了大量的糖和油，不建议多吃的啊。还有薯类的替代部分米面，如土豆、山药、紫薯等根茎类的作物哈。这个营养特点就是同等的重量下呢，土豆、红薯、紫薯等薯类的比米饭热量低，但膳食纤维呢含量高，相比热量之下呢比米饭饱腹感更强，还能延缓血糖上升。此外呢，薯类还可以补充精米白面里缺乏的维生素 C、 B 族维生素、钾、贝塔胡萝卜素等等的哈。食用建议，这个薯类的膳食纤维的含量比较高，短时间内摄入的过多可能会引起胀气或腹部的不适的，甚至会消化不良。那么更科学的做法就是让薯类成为以主食的一部分，而不是完全替代主食的。此外呢，莲藕、菱角、马蹄、南瓜等淀粉类食物蔬菜呢含有大量的有利健康的多糖以及多酚类的抗氧化物质，也属于好碳水，推荐用清蒸、炖煮和少油快炒的方式烹饪，不建议裹糖、油炸或制成甜羹啊。还有 DGI 水果吃完等的少榨汁啊，如樱桃、蓝莓、桑葚等浆果。营养特点就是浆果大多富含抗氧化物质，有助于减轻身体的炎症反应，适量吃这个对血糖影响不大。食用建议是水果要吃完整的，榨成汁之后呢，果糖、葡萄糖等从细胞当中释放出来变成了游离糖了，跟甜饮料当中的添加糖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一定要注意了。各位您学会了吗？祝各位健康哈，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跟我们分享互动起来，等待各位也会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都在等你。稍后时刻我们进入到就是我们的半点广告时间，广告过后继续回到直播当中。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发现灵魂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灵魂，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1: 好的，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42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这里是都市生活圈，我是李翔，
2: 我是卓然。
1: 好吧，跟您分享一下，如果说你有天说我充1000块钱，而我到了26000，哎，多少来着？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
2: 2641万9933亿元
1: 啊！嗯，然后呢，说是在网络平台交易当中呢，商家操作失误，多充值金额到消费者账户了。面对账户内不属于自己的充值那个余额呢，消费者可以享受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吗？然后呢，这个事儿呢，确实近日湖南省宁乡市人民法院审理并宣判了一起不当的得利纠纷案，我们关注一下啊。
2: 现在李某呢，因为自身网络经营店铺的营销推广需求啊，多次呢向上海某科技公司呢购买了推广服务。
1: 是的，
2: 哎，李某呢向该公司平台充值之后呢，便可能用这个充值的金额在平台消费啊，购买相应的一些服务内容。在25年9月27日的时候，李某呢向上海某科技公司呢这个转款了1000元，用于平台充值。
1: 对，
2: 上海某科技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完成1000元的充值之后，因为操作的失误啊，将他人充值的 ID 号呢，这个作为了充值金额，再次向李某账户进行了充值，因为他是这个 ID 的这充值号码嘛，
1: 它
2: 比较长，对。然后其后呢，李某呢就将该账户的这个金额呢用于平台消费了，
1: 是吧？那么2025年10月17日的时候呢，上海某科技公司发现该错误之后呢，立即向李某的账户进行冻结了，并将其账户上剩余的。哦，还剩，因为它太多了，
2: 太多了，那几千亿，那能花完吗？
1: 2641万亿有，然后9930，哎呦，到这就多了，
2: 对，
1: 33，他花了人家5亿了，
2: 对。然后予以扣回啊，
1: 花了5亿多。
2: 对，然后同时呢，就立即终止了李某呢，购买且尚未完成的那部分服务啊，也是并扣回了相应的费用9000多余元。
1: 对对对。
2: 同日呢，上海某科技公司的工作人员呢，是通过这个微信啊，向李某呢发送了关于要求返还超额充值款项以及协商解决事宜的函。在该函件当中啊，上海某科技公司呢，将上述的事实呢，经过了这个详细的阐述，并要求李某在收到函件之日起3日内。就返回款项啊，以及这个赔偿损失啊，这样的事宜进行赔偿，要求李某呢全额返还超额的款项。
1: 对，
2: 李某收到上述的函件呢，却置之不理。随后呢，上海某科技公司将李某起诉至法院。
1: 后来法院判决了哈，说宁乡市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说，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的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回不当的利益的哈。本案当中呢，说上海某科技公司因工作人员的操作失误，在完成李某的1000元充值之后，又再次向李某的账户充了那么多钱。随后呢，该充值金额在线上仅为虚拟的交易数字哈，但李某呢可将该充值金额用于与人民币同等价值的消费，即1元充值货币就等于1元人民币的消费力哈。该错误呢充值行为发生之后呢，李某事实上也一直将该充值金额用于消费了，故上海某科技公司的错误充值行为呢，事实上让李某获得了不当的利益。经过核算呢，扣除充值1000元之后呢，李某实际使用的充值金额金额为个十百千万十万
2: 25200，
1: 个十百千万十万
2: 25万2281.3亿元，
1: 而公司则遭受了因获得相应对价的损失，故对上海某科技公司要求李某返还不当得利的诉讼请求呢，法院予以支持了。据此，法院依法作出判决，李某向上海某科技公司支付不得当的利益呢，就是252281.3亿元，对吧？目前该案已经生效了啊。
2: 是的，然后那个不得当这个利益啊，所得呢是指无法律根据，是他人得到损失，自己获得利益的事实，其构成呢这个不以得利的存在主观的错误为前提啊，只要满足一方获利一方受损，获利与受损存在因果关系，那获利呢无法合法依据这4个条件啊，得利人就应当去返还，不 不当利益的这个法律义务。本案当中呢，其工作人员的操作失误啊，导致李某的账号呢是有这个误充值。
1: 嗯，
2: 虽然呢充值金额呢为虚拟的交易数字，但李某呢可将其充值的金额用于人民币同等价值的消费，即李某消费的金额呢导致了公司呢遭受了相应的对价损失，因此对该不当的利益的不当获利的行为，李某他是应该予以返还的。
1: 对，我们说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核，也是社会交往的基本准则嘛。现实生活当中，因为操作失误、银行转账输错账号等原因错发的这个误转款项的纠纷是时有发生的。那么对于收到的不属于自身的钱款，公民应该秉承着诚信原则及时返还的，拒不返还不仅违背了公序良俗，还需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的，情节严重的甚至可能涉嫌刑事犯罪。那么同时呢，企业也应进一步加强人员的培训，完善财务审核机制，从源头规避操作风险，避免财产损失，这些也都是非常重要的呀。
2: 然后有人就评论了说、那我们不应该感到害怕吗？充了那么多钱。
1: 对啊。
2: 啊，
1: 你看有很多人说，这能怪谁呀，公司管理水平也不行嘛。
2: 嗯，
1: 然后说重生之充值1000，开启隐藏活动，到账2000万亿元呢。
2: 嗯，然后有朋友说要说这个系统的 BOG 这么严重吗？啊，这么大金额
1: 也不报错他的 bug 哈。
2: 嗯，
1: 然后这真的很可怕的事情哈，说16位数字当成充值金额太离谱了，确实有点离谱。
2: 对，我也觉得是啊。就我说实话，虽然李某这个他确实是不可信啊，但如果要是换做我，换到他那个位置后，我第一反应也是，
1: 嗯，
2: 不要告诉任何人
1: 啊，
2: 我是能花了吧？但是我不会像他花那么狠的，花了25万。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好，这里是与大家分享到的都市生活圈，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当然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吧，啊，
1: 嗯，
0: 关于我们就是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的11展销博览会呢，将会在10月1号到10月3号在十月城的铝锅巷进行了，就是我们各大车企 4S 店呢都会来这儿展车了。各位有买车需求的话，记住咱们就本次的这个国庆节10月1号到3号去铝锅巷转一转看一看去。如果你是一个商家说呀，我也想加入这个去展示啊，比方说我是一些电器类的，也想在那地方有个摊位的话，都是可以的啊。
1: 嗯嗯，
0: 该怎么联系呢？是18103577233 15364675158。好，我们不能说那么多次的这个阿拉伯数字，你有需要的话可以私信给我，我们来告诉您信息，好不好？
1: 对，然后再次提醒各位啊，就是我们要去买车的朋友呢，是10月1号到10月3号呢可以前往这个铝锅巷，它这边是有活动的啊。
0: 对，
1: 如果说想要在这边有一个这个展台的车企 4S 店的话，
0: 对，
1: 现在开始就可以开始报名喽。
0: 是的，各位有需要的话赶紧联系我们就行，我们来给您非常准确的联系方式。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7点的啊，这个环节马上跟大家分享很多内容。如果看到我们直播的话呢，赶紧来到这儿。再次提醒各位，关于我们这个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的11展销博览会哈，将会在10月1号到3号的为期3天时间，在十月城的铝锅巷里边要进行这样的展示了和博览会。各位如果说有买车需求了，如果说你是一个商家，说我希望有一个摊位有自己的话呢，赶紧联系我们啊，联系越早的话，可能有更好的摊位。对不对？
1: 是的，然后也希望更多朋友呢要记住这件事情啊，然后还有呢，我们要即将要买车的朋友呢，在我们国庆节期间啊，也可以去走一走、逛一逛、看一看。
0: 对，
1: 下面看看时间呢，我们要进入到本期节目的第一个整点广告的时间了。广告时间段呢，我会给大家去分享好听的歌曲啊，也希望广告之
2: 后。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3: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4: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走遍临汾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8:06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您分享到的是我们都市生活圈，我是李翔，
1: 我是卓然。
0: 好了，跟大家分享节目内容吧。说报告显示哈，50岁以上游客成为了中国九月错峰游的主力了。
1: 我的天哪，哎，我就说这个退休啊才是美好生活真正开始的起点啊。很多朋友都是这个退休之后呢就开始放纵自己了。
0: 对对对。
1: 手里有点小钱儿，现在孩子结婚也比较晚了，然后我们其实生我们的孩子的时候也比较晚，你算一下啊，就是我们50岁的时候孩子才10来岁，说不定还上大学着呢。
0: 对的。
1: 我们基本上家里没人然后人又给退休了，还有退休金能拿。
0: 是的。
1: 你说每天没事干干嘛呀，
0: 对吧？我们关注这个事情啊，说暑假落幕了，错峰游窗口期正式到来了。中国在线旅游平台呢途牛3号发布了报告称，九月以来50岁以上人士出游意愿明显增强了，成为九月错峰游主力的市场的主力军了。报告称说，整体来看呢，今年九月错峰游市场呈现银发主导，境内赏秋升温，出境长线热度高，国庆出游高峰前移等等特征了啊。
1: 是的，九月份的错峰出游呢兼顾着舒适度、性价比高等等这样的优势啊。
0: 对的。
1: 更多呢更好的满足了人少价优节奏舒缓的出游需求和爱好。那么途牛呢截止到目前的预定的数据显示啊，说境内的长线的及出境的错峰游用户当中，50岁以上的人士出游人次占比超过了50%。上海、北京、广州、成都、桂林、青岛以及乌鲁木齐、重庆、三亚、贵阳等目的地啊，该群体的境内错峰游呢也是热门的选择。
0: 那么部分人士呢是更加注重了行程节奏与服务的品质的，出游需求涵盖着康养旅居啊、文化体验啊、休闲度假等多元的主题的。其预定的境内的错峰游产品当中，小团、私家团等需求占比持续增长了。其中呢，西北青甘环线七日游，还有桂林阳朔漓江龙脊梯田五日游，黄果树、西江荔波、梵净山、镇远六日游。

0: 游：壶口、平遥、五台山、悬空寺、云冈七日游、大美新疆八日私家团等预定热度排名都比较靠前
1: 啊、
0: 哎、去这些地方了哈。
1: 还有啊，这个出境的错峰方面呢，有美国、加拿大、土耳其、马尔代夫、英国、越南、澳大利亚、西班牙、葡萄牙、新西兰等目的地更受50岁以上人士的青睐啊。
0: 嗯，
1: 10天以上的长线深度游产品呢也是热门之选，
0: 对吧？
1: 我想一下，我什么时候能活到那么滋润，能过上那么滋润的生活和日子、
0: 那你比方说你想象一下，就是你如果是50岁以上嘛，50的话你家宝贝多大了？
1: 我要是50的话，宝贝应该是24
0: 啊、让他们都吃点结婚。
1: 对，哎，24结不了婚，24那年我才刚大学毕业
0: 啊，
1: 大学毕业这怎么不得两三年呢？
0: 大学毕业
1: 对吧？而且现在就是结婚不是越来越晚了嘛，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啊，还是能自由几年的，结个婚也没啥事
0: 啊。
1: 结个婚只要这不谈恋爱，就是这只要不生孩子、
0: 啊，
1: 那我不基本上还是没事吗？
0: 是的，是的哈、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人就是应该什么？享乐趁早啊，
1: 嗯，
0: 对吧？然后
1: 而且我50的时候，我算一下我爸妈，
0: 嗯，
1: 我爸妈才70，
0: 是。然后尤其你看哈，哦，也可以带他们一块儿去就可以了。
1: 对啊，我爸妈才七十。
0: 其实前两天的时候呢，我们家有一位长辈哈，然后呢就是身体不舒服，就之前一直有糖的问题嘛，
1: 嗯，
0: 后来就发现，哎呦，其他那段时间就是发现有他那个肠胃又出现了问题了，然后呢就在想，你看那个阶段里边，我们家这位男亲戚呢，他是退休比较早，
1: 嗯，
0: 而后来然后紧接着我今年好不容易今年刚过这个暑假的时候，我家这位女亲戚就老师也刚退休，嗯、我说、嗯、哇，老两口这会都退休了哈，有大把时间可以好好出去玩了。哎，突然这位男亲戚突然胃出问题了，
1: 嗯，
0: 然后发现去医院查啊，你这胃要怎么怎么样？因为为什么胃会出现问题？是因为他们要一直在控制糖，他经常要吃药，药会刺激他的胃，
1: 吸收不了了。
0: 就是吃药吃太多了，
1: 嗯，
0: 说胃里边那小绒毛什么都磨得没了，
1: 嗯、
0: 要开始养那个绒毛之类的，说反正就大概这个意思吧。
1: 嗯，
0: 在那个时候突然觉得说哇，好不容易可以休息的时候，真的会有大把钱，他们家还比较有钱嘛，可以好好去玩的时候，
1: 嗯、
0: 突然间因为生病了，所以要提醒各位哈，第一呢就是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1: 对，
0: 第二呢。趁早享受，
1: 哎，没错啊，
0: 啊，
1: 这就是为什么我每次就是带孩子啊，就老倒腾着住啊，
0: 对，
1: 就我希望双方的父母都可以有自己的生活，
0: 对，
1: 比如我婆婆啊，就喜欢打个链条，
0: 对、嗯，
1: 是吧？喜欢跟闺蜜出去遛个弯，
0: 是的，
1: 我妈就更简单的喜欢跳广场舞，喜欢踢个毽子、
0: 嗯，
1: 总得有一些时间是属于他们自己的，
0: 没错，没错、
1: 嗯、
0: 啊，各位您怎么看呢？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分享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您分享着这样的内容啊，
1: 嗯，
0: 真的是挺羡慕他们的哈、啊，
1: 是的，
0: 多好呀，
1: 哎，那么下面的时间段呢也。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呢在听到我们节目的时候呢可以有一些这个语言的反馈啊，我们下方公屏留言就行了啊。说到我们上一个那个活动的宣传啊，然后有朋友就留言了说哎呀送车吗，
0: 嗯，
1: 然后下面朋友就回复他、
0: 啊、
1: 你可以拿你的面换，
0: 拿拉面换，
1: 那不是那得换多长时间，那得换多少碗拉面，
0: 对吧？然后呢、
1: 嗯、
0: 说我们然后卓然眼珠一眼球一转，心生妙计哈。
1: 就我们在广告段的时候啊，就发现我有时候跟面聊天的时候确实是喜欢转眼睛哈、
0: 啊、是哈，
1: 看一看啊。
0: 好啦，好听的歌曲为你送上。

0: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8:20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节目内容，这里是都市生活圈，我是李想，
1: 我是卓然。
0: 好吧，我们也跟大家继续分享节目内容了啊，还有很多信息都在等待大家来到直播当中。再次提醒各位一下，关于我们这个零粉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的11展销博览会吧，将会在10月1号到3号在十悦城铝锅巷举行啊，这是我们零粉广播电视台主办的。各位如果说想要参与的话，各大车企 4S 店的老板们说，哎呀，我想参与你们这个铝锅巷的车展了，这个地方的话，到时候那个路平阳北街那边不都通了吗？就是人流量一定会非常大，非常好。这个地方我要去的话，怎么联系呢？你就直接在我们公屏上跟我们说，或者后台私信跟我们说也行了，我们就给你专门负责的同事们的电话去联系就可以了啊。
1: 哎，说实话，到现在为止，你有没有在这个铝锅巷这边用过餐、吃过饭？
0: 还没有，
1: 我也没有。
0: 你有期待吗？
1: 有期待，是时候找一个合适的时间，我们要去这边看看到底有几家餐饮，
0: 所以咱们
1: 什么情况？
0: 就哪一天咱们邀约，咱们就来自探店呗。
1: 嗯，可以
0: 把敏敏又放到直播间，我们俩走
1: 啊，对，
0: 对吧？可以去一下，
1: 拿着机子我们就走了啊，随时出发。
0: 对，其实我想的就是，我当时其实我心里边就想过，我说，你看那会儿五一的时候，他说那个开街嘛，开街的时候我们就提前应该去走一圈的，后来没有机会，因为有事耽搁了嘛。而后的时候我就想说，我们之前就想过的，我说十月一号他不是开市嘛，然后我就说咱们之前一定要去提前去探一遍，也一定会有流量。
1: 哎，没错啊，带大家去提前逛一逛我们铝锅巷啊，来看看我们这个车展啊，这现场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0: 对对对，
1: 啊，跟各位来分享一下。
0: 要不到时候我们就大概9月28、29号、30号那会儿的时候是吧？
1: 就可以
0: 时间合适，就是正好还可以提前探店一下、探班一下我们的这个汽车展销博览会准备情况。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也挺好的事，
1: 跟大家来揭秘一下啊，到底有哪些品牌呢？啊，会出展的哪些车辆呢？
0: 对吧？记住，如果说你有买车需求，可以去选；如果说你是参展的商家的话，可以选择来找我们来进行参展，给你留摊位和位置哈。
1: 嗯。
0: 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什么呢？来关注到节目内容，一起来了解一下哈。说开学吧，有这个事儿挺生气的。说9月3号的上午7:30许，福州市不少正在送孩子上学的家长突然收到了学校转发的市教育局紧急停课通知了。那么通知发送时呢，不少学生已经在路上了，甚至已经临近校门了。对此呢，福州市教育局相关工作人员向这个记者就是表示说，此次停课通知的发布时间受限于防汛部门对气象和汛情的判断进度，对由此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不便表示抱歉了，并且表示已经着手协调处理相关的后续问题了啊。
1: 是的，受到台风呢沙德尔呢和简拉维的持续影响啊，在福建省呢近期是出现了大范围的降雨天气。

0: 手机呢递给女儿去代接了，女儿接完电话说爸爸停课了回头，这个时候呢路上交通已经十分拥堵了，不少送学车辆已经开始掉头折返了啊。
1: 朋友圈当中呢有一位这个高中家长也表示了，说自己当天呢是被淋了三遍啊，一早呢就冒雨送孩子到校啊，再冒雨呢赶去单位，刚坐下又接到通知啊，不得不再次冒雨接孩子回家，
0: 对，
1: 而后又赶至了单位。另一位家长也表示了，说一大早骑着电动车冒着风雨啊，浑身湿透才把孩子送到学校啊，
0: 对，
1: 刚到家洗完澡换好衣服收到停课通知。有家长指出说，通知发布的时间呢是正值学生出行的高峰期，不少学生呢已经在途中或者是已经到校了，临时折返可能会增加内涝、坠物、交通事故等安全的风险，
0: 对吧。后来呢这个教育局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紧急通知了，受暴雨等极端天气影响呢，为了保障师生安全，然后呢他们做出这样的，一律停止一切教育的教学的活动，并且要求呢各县区教育局和各级学校立即通知到每位学生及家长，及时同时对寄宿生或者是已到校学生做好妥善安置，确保他们的安全。也有部分的家长对此呢表示很理解，说没办法嘛，因为确实他这个等级在不断的变化的，所以这种情况出来以后我们也表示无奈，对吧。然后呢对此因此给家长带来的不便和安全隐患担忧，工作人员也表示说确实很不好意思，希望大家能够理解。目前呢教育局正积极的处理因停课通知引发的学生接送等相关的问题啊，
1: 好，
0: 理解吧啊，
1: 对，理解一下啊，毕竟这个汛期啊，确实呢会有很多这个麻烦的事情啊，也希望大家呢就是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看好这个天气预报，
0: 对，
1: 尤其呢是对这个部分地区的汛期还没有结束啊，或者是对于我们这个未来呢可能会面临的一些问题，秋天到了，秋风扫落叶
0: 啊，
1: 风比较大，
0: 对吧？
1: 咱出门的时候就多操点心啊，
0: 对吧？那边呢是因为说啊，你通知那么在跟前了，我们得折返了，对吧？而这边的情况是什么呢？家长在班级群自曝干部身份，让老师多宽敞。
1: 我的天哪！哎，还有一个，我前两天也刷到另外一个事儿，也挺可笑的啊，就是有一幼儿园，九月一号，家长都带着孩子们去了，然后宣布幼儿园破产了。倒闭了。
0: 是啊。
1: 啊，对，家长在那站着啊，是送哪儿啊？
0: 来吧，这信息是这么发的。孙老师您好，我是王某某爸爸，很荣幸宝宝呢能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跟着您。某某初中在什么，我这个是初中在实习中，年级排名一直保持在年级20左右，他叫娃啊，一直担任着班里的干部。他性格较为内向，但是较为踏实，今后就拜托您多多关照。我在市人民医院任纪检书记，他妈妈在保定学院任人事处副处长，今后如有需要我们的，您直接与我们联系，发在了群里。
1: 真明目张胆呀，
0: 谁给他胆儿
1: 不是
0: 如此的狂。
1: 单位会管他吗？
0: 得管呀，咱
1: 学校已经发布出来，我觉得这事儿应该要管了啊。
0: 人民日报点名了，
1: 我的天哪
0: 啊！
1: 这下不是领导了，这下放心了啊。
0: 9月3号，河北保定市卫健委发布了通报，咱们关注一下啊。
1: 针对网上反映呢，说我委呢所属医院工作人员在微信群当中不当言论相关问题，我委呢第一时间呢成立了专项工作组，经过初步核查，网传情况属实
0: 啊，
1: 我委呢将会依法依纪啊严肃处理。下一步呢，我委呢将会加强纪律作风教育，这个筑牢作风防线啊，诚挚的感谢社会各界的监督与支持，
0: 对吧？那这个保定学院不得出个通知吗？
1: 啊，应该快了。
0: 鉴于我校的什么副处长的爱人在群里边发什么
1: 不当言论啊，
0: 是吧？你看咱们关注一下这些评论里边炸了哈，他说。给保定市卫健委点赞，不推诿敢承认严处理。
1: 哎，真的要点赞了啊，
0: 对吧？
1: 这种单位我们特别喜欢、啊、
0: 有人说纪委书记一定要严格遵守纪律呀，干部要以身作则才能服务好群众啊，你怎么可以如此的嚣张。
1: 但是如果要是我是这领导这事儿出了之后，我会说没有呀，这在学校不就统计在哪块上班，在哪个那个什么吗？那群里发也没有问题啊，我又没有说要干嘛，对吧？
0: 这是亮明身份。他是也是向所有的家长们亮明身份
1: 啊，对
0: 啊，
1: 啥不起啊。
0: 各位您怎么看，观点告诉我们。马上进入到我们的半年广告之后，就来到了点歌通道了啊。有想听的歌曲可以告诉我们，想听到谁唱的什么版本的是之类的。再来把我们这活动说一遍哈。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购乐享车购2026年十一展销博览会呢，将会在10月1号到3号在十月城铝锅巷进行。这是我

0: 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主办的一次十一展销博览会，各位如果说有想法的朋友们，说哎，我想那个往那儿留一个摊位的话，想留这个位置的话，各大车企 4S 店请记住联系我们。该如何联系呢？在我们官方抖音天天临汾呢，在后台私信给我们，我们给你负责人的电话号码。
1: 哎，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
0: 都市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8:46了哈，这个环节我们重点就是听歌的时间啊。然后有人说干嘛呢？就是点歌呗。你有什么想听的歌，包括新歌的老歌都是可以的。你看我们最近一直在跟大家分享的是最爱成名曲嘛，然后很多歌都特别经典。刚才听的是听海，对吧？然后多好听。如果再随便永不失联的爱
1: 遇见，哇哦，
0: 没那么简单，
1: 没那么简单。
0: 从前说
1: 就能找到
0: 我太笨。My Love 一直很安静，都很经典，所以你说我想听点新歌也可以。比方说我们现在可以马上给你找一首新歌哈，因为我们有新歌推荐都是有会员的
1: 啊，是有会员，
0: 对，你就随便，比方说周深有首新歌《我们不散》，然后还有你看阿令删了100遍，大家就是耳熟能详的歌手，你看还有没有啥了。王苏龙，路过晴朗、啊，
1: 哎，听一下吧，看看他这个这么多年有没有这个路过晴朗，
0: 行，
1: 有没有进步啊？有没有精进起来？
0: 放心，有会员，不会60秒就停，
1: 走走走。

好的，各位，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事情哈，然后呢就是关于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十一展销博览会呢，将会在10月1号到3号在十悦城铝锅巷进行啊。那么各大车企 4S 店的老板们还有这个宣传口的人，如果说您需要留铺位哈，留展位留位置的话呢，可以选择联系我们单位哈，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在我们官方抖音听见

0: 零分的后台私信给我们，我们告诉您这个非常详细的联系方式。
1: 再次要提醒各位呢，在我们国庆假期期间啊，从1号到3号有这个买车需求，
0: 对，
1: 或者是有爱车的朋友都可以来到我们车展现场走一走看一看啊。当然也要预告一下呢，到时候说不定会在那儿看到我们两个人啊。
0: 是的，我们就期待一下吧。
1: 来吧，开心的时刻呢还在进行当中啊，最后呢5分钟时间呢依旧呢可以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啊，也希望各位呢千万不要走开喽。
0: 精彩音乐依旧为大家共同分享，那么这会儿就是来自于周深的新歌《我们不散》。

0: 好了，各位，节目就要结束喽。
1: 嗯，然后我是卓然，
0: 我是李翔，
1: 我们明天还有一天时间，下午5点不见不散，
0: 拜拜，
1: 拜拜。

0: 次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4: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这是由全国36家城市电台组成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联盟所推出的一档为您推荐全国各地的优秀原创音乐作品和原创乐队的广播音乐节目，将持续为您推荐来自全国各联盟电台所发掘推出的优秀原创音乐作品和原创乐队等。我们共同携手，希望能够为中国原创音乐的发展尽一份力。
3: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4: 说起广州这座城市，那我可是太喜欢了。它不仅是广东省的省会，还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广府文化的发祥地，是中国通往世界的南大门，还是粤港澳大湾区、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中心城市，以及一带一路的枢纽城市。当然最吸引我的还是广州的本土文化和美食。论美食，广州那可是中国十大美食之都，民间有食在广州的美誉。而说起流行音乐，尤其是原创音乐的发展，广州也是先驱者。早在上世纪80-90年代就打造了信天游、我不想说、弯弯的月亮、涛声依旧等等一大批优秀的原创音乐作品，和像陈汝佳、杨钰莹、林依轮等一大批的优秀歌手。中国内地最早的 Live House 也是诞生在广州，甚至最早的原创组合也是来自广州。今天来自广州广播电视台新闻资讯广播的主持人麦小贝带来了来自广州的原创作品和原创乐队。小贝和我一样，除了是一个电台的 DJ， 也是一位原创音乐人，所以首先我们听到的就是由他参与创作，由他和他的电台同事们一起演唱的一首歌唱广州的音乐作品。有请小贝。
5: 大家好，我是广州广播电视台新闻资讯广播的主持人，也是广州的创作歌手、 DJ 歌手麦小贝，热烈祝贺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开播。今天在这里推荐我和我的好朋友广州说唱歌手苏俊成一起创作的歌曲《唱响广州》，唱响广州，歌唱的唱，分享的想，再加上广州这座城市的名字。作为土生土长的广州人，对广州这座开放包容的千年商都有着深厚的感情。恰逢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所以当时我们就决定用音乐表达自己对广州这些年发展的感触，传递广州青年对花城的热爱之情，为祖国母亲送上真挚的祝福。而今天我选择了我和一众广州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合唱的《唱响广州》的版本，带出一种喜迎八方宾客来见证广州变迁的热闹氛围，一起唱响

0: 成广州，唱响广州，融合了广东小调、流行 rap 说唱等表现形式，加入了童谣和经典音乐作品的元素，用音乐体现城市文化的包容性。下面小贝还给我们带来了一支来自广州的原创乐队，好像歌声也还是跟广州有关。
1: 大家好，我是广州广播电视台新闻资讯广播的主持人小贝，热烈祝贺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开播了。今天我要推荐我们广州摇滚乐队 APU 的作品。 APU 乐队被誉为广州摇滚老炮，在做原创音乐的同时，演绎黑豹、汪峰、赵传、许巍等经典摇滚乐队曲目是他们的专长，是广州目前硕果仅存的老摇滚乐队。而女歌手 DJ 蓉蓉的加入，让整个乐队有了更丰富的音乐类型，也有了更多的活力和特色。将要听到的这首《跑吧广州》是专门为广州马拉松写的歌，同时也是为广州写的作品，也非常契合广州这座城市的气质，律动轻快，歌词阳光，释放力量，秉持着马拉松精神，挑战自我，超越极限，坚韧不拔，永不放弃。让我们从这里出发，一起完成自己与自己的挑战，追求更加积极的生活态度。

0: 跳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回来。安徽的省会城市合肥是皖江城市带核心城市，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战略双节点城市，是一座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很多人可能会好奇合肥城市名称的来历，据我所知是因为有两条河，一条叫东肥河，一条叫南肥河啊。这两条河呢都是发源于此，所以呢就得名合肥。安徽省第一家专业汽车频率合肥交通广播开播以来，一直深受听众的喜爱。除了全方位多视角关注城市交通，传递交通信息，对本土文化也一直极其关注。接下来就有请来自合肥交通广播的主持人陈飞，为我们推荐来自合肥的原创音乐作品。
2: 大家好，我是 FM106.6 合肥交通广播的主持人陈飞，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儿呢，为你推荐来自合肥的原创音乐人西蒙里，来听听看对于自己的作品他们有什么话要说。
3: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独立音乐人西蒙里，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我的原创《终于遗忘》。这首歌要写的是阿尔兹海默症，我想传递一些温暖和爱的力量，这是一场心灵的救赎，终于把这人世的沧桑全部遗忘。这结局无论是好与坏，但是可能

0: 在安徽的定远，有一支由四个好朋友组成的原创乐队，他们出走小半个青春时光，后来回到了故乡安定下来。虽然归来已不是少年，但是他们已经拥有了踏入寻常生活的力量和坚持创造某种意外的勇气。他们就是由合肥交通广播所推荐的友谊商店乐队。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安徽定远的友谊商店乐队。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的作品《时代印象》这首歌。《时代印象》是我们家乡一家开在校园门边的音像店，上学的时候经常从那里买磁带，到后来磁带变成了 CD， 又过了几年，时代印象变成了时代数码，现在时代数码也不在了。我们自己也随着时代在变化，偶尔也会琢磨这些过去的人和事，

0: 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为您带来中国36家城市电台所推荐的优秀的原创音乐作品。说到乐队，接下来我想为大家推荐来自青岛的一支原创乐队万声乐团。他们是诞生于2020年啊，由键盘手孙帅、吉他手杨洋、鼓手王昭为核心，搭配了琵琶、古筝、唢呐、中阮、竹笛等多种民族乐器组建而成。乐团呢是致力于将电子乐、摇滚乐、嘻哈音乐等潮流的元素和民乐戏曲相结合，用自己的方式创造最酷的国潮风尚，推广最炫的国潮文化。万声乐团舞台风格很新颖，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实验电子民族乐团，成立以来呢一直在研究国潮民乐的编曲和创作发展路线，终于在今年带着他们的作品迈出了演出的第一步。接下来就请听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推荐的来自青岛的原创乐队万声乐团带来的作品《戏子》。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万声乐团，
1: 我是乐队的键盘手加制作人孙帅，
3: 我是乐队吉他手杨洋，
4: 我是鼓手王昭，
1: 今天和你们分享我们乐队的作品《戏子》。首先呢，我们是一支比较偏国风乐队的，与多重元素重合的这种那个融合在一起的乐队。今天呢很开心能将这个作品带来给大家。主要呢以我们自己表达的这种国风的方式，简单的讲一下我们的这个乐队这首作品。
5: 戏子这首歌主要表达了一个演艺工作者对于自己工作的努力和对于梦想的执着。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在不断地激励着自己去往更大

这首戏子结合了琵琶、唢呐等民乐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八大戏曲剧种之一，山东最具代表性的地方剧种吕剧的元素，以说唱和摇滚的演出形式相互结合、相互碰撞，创作出了这样的一首有山东风味又具有潮流风尚的作品。作品主要讲述的是一个戏子对专业的不懈努力和对舞台的无限渴望，就像万声乐团蛰伏两年进行创作排练，就是为了一朝站在舞台上，用自己的作品来表达对舞台、对音乐的无限。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揭晓
5: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4: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1: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5: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4: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5: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2: 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一起听见流行。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告别的季节。每一首秋天的歌呢，都会藏着一个故事。这首歌收录于张震岳2002年发行的专辑《等我有一天》当中。张震岳包办了词曲创作和制作。有歌迷讲说，整张专辑里边最喜欢的就是这一首《秋天冬天》，唱出的是季节更替里的那些说不出口的情绪，我们赶紧来回味一下秋天冬天。

刚才这首歌叫做《认输》，同样也收录于张震岳专辑《等我有一天》当中。这首歌是专辑的主打歌啊，是一首即使挫折仍要勇敢面对逆境的励志歌曲了。为了拍出这首歌的意境呢， MV 导演安排了100个人从四面八方冲向张震岳。在拍完之后呢，张震岳身上擦伤撞淤了10多处。认输嘛，一切重来，这种无所谓的态度反而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

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于张亚东和龙宽，叫做《秋天》，收录于翻唱致敬特辑《红星二十号》当中。它其实呢是翻唱自《红星一号》里希丽娜一的版本，张亚东作曲，张馨予作词，编曲里边吉他这个部分也是张亚东亲自弹的。歌词里有一种关于离别的宿命感，秋天本来就是最适合告别的季节。

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样的一首《秋天的海》，来自于苏慧伦2001年的专辑《恋恋真言》当中，姚谦的词配上周传雄的旋律，再加上苏慧伦温柔的嗓音，把秋天深夜的孤独唱的是格外真实。这首歌是很多人心中关于秋天的必听曲目，那今天你再一次来听的话，感受又如何呢？下面让我们来听一首相对新的歌曲了，来自于2020年的《那年秋天》，来自于张新成。

这首歌是2020年的热播剧《冰糖炖雪梨》的插曲，来自于张新成《那年秋天》，由王霞作词作曲。秋天呢是回忆的季节，张新成干净清澈的嗓音把青春里那些回

其实张新成还真的还挺会唱歌的。那么最近我们也能够听到张新成更多的一些音乐活动，不妨我们再来去关注他一下喽。下面一首歌呢，我们要用一首温暖的歌来去做收尾，那就是来自于范范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我记得很多我人生的转折点，那些路口向左还是向右，好像也不是那一瞬间就能决定该往哪儿走。有时候甚至觉得好像是命运在让你往那个方向走。我经常会说自己是一个运气流选手，有些东西得到的过程并没有那么费劲，但是努力是成功的关键，总是没错的。那些运气都是一点一点积攒起来的。海先生，飞吧少年。

最近很多听众留言给我，他们大多都是处于迷茫期的年轻人，问我对一些事情的选择和看法。我想说的是，无论你怎么选择，这都只是你去远方的一张车票，未来的路真的还有很长，你会遇见光，你会看见灿烂的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继续来陪你听歌，郁可唯《三十而立》。

这一首歌虽然说的是生活无情琐碎之事，却有一种鼓舞人心的力量，这可能就是郁可唯独有的魅力。她的歌声包罗万象，听起来有一种畅游百川的洗涤之美。歌曲呢，叙述不同人群、不同阶段面对生活、工作、爱情。主歌会淡淡忧伤，副歌的旋律洗脑，高音悠扬动人，歌词呢又扎心，引人深思，但实际上传递温暖和力量。听完这首歌，愿你我都能直面人生，拥抱自己。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

0: 人，大佛喜联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佛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每一个人都是星辰，在遇见那个看见自己光亮的人之前，独自散发着微弱的光芒，而一旦遇见那个可以看见你光亮的人，那种感觉就像是突然找到了某种信念感，明白自己也是能够发出让人看见的光芒的。谢春花，元春落身旁。

爱人的意义就在于他能够看见你的闪光点，也能忽视你的缺点。他可以赞美，可以不说话，但你知道，那些都是表达爱意的方式。彼此欣赏，彼此相信，然后变成彼此最温暖的依靠。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听到的歌

所有的相遇不一定有结局，但一定有意义，不是恩赐就是教训。我多一次心真的不容易，但不怪你，怪时间不对。若不是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今天是第900天，虽然你不在我的身边，我还是用尽全力来到这里，不后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

0: 斯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沙河市场是广州三大服装批发集散地之一，这里聚集国内商贩，也活跃着来自中东、非洲的客商。女性是这座市场的支柱，她们开档口做市装小妹，被称为市场女。怀着小小雄心的女性在沙河市场涌动，她们中许多人文化程度不高，试图通过服装市场赚钱独立，改变自己的命运。可容貌审视以及对女性的污名与消费同样无处不在，市场女为了生存必须忍受这一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到广州沙河市场，关注这里的档口小妹。

工作时，陈月穿着一条吊牌露在外面的崭新工装裤，里面还塞着一条安全裤。这个身材高瘦的21岁湖北女孩，在一家售卖工装裤为主的档口打工。每天早上8点，一到档口，她要脱下自己的裤子，换上店里卖的工装裤，这恐怕是她一天里最慌张的时刻。档口正对着走道，三面挂满裤子，没有任何遮挡物，他只能钻到角落，扒拉架子上的几条裤子勉强挡一下，飞速换装。为了减少尴尬，他每天都会穿安全裤，那是他精心挑选的款式，不能太贴身，那样起不到遮蔽身体的作用。

不能太宽松，那会影响外裤的版型效果。陈月的档口对面是几家卖上衣和裙子的店，那些店的小妹看起来已经完全适应公开换衣的行为。她们换上衣时会背对过道，流畅地把外衣一脱，露出里面的美背内衣，然后自然地套上新衣服，没有丝毫扭捏或不安。陈月猜测，也许是因为她们年纪大些，已经习惯了。在沙河服装市场，不论实际年龄大小，在档口打工的女性都被称呼作小妹。在这里，小妹是一个角色，一种处境。小妹们展示推销的靓女装将涌入全国大小女装店，看似简单的女装实则暗藏玄机。一件普通的上衣通过收腰和正肩的设计，穿上身后会特别突出女性的胸部曲线，这样的衣服在市场里很热门，在广州的街头也常看到年轻女孩穿这样的衣服。女装售卖的不只是衣服本身，也售卖对完美女性的幻想。在沙河沿街大小角，与女装城一街之隔的是两栋男装批发市场，在同一片烈日下，男装市场内却一片萧瑟。每年六七月是服装售卖的淡季，而在五月底的周末，男装档口已提前入冬。这里的档口普遍要比女装档口宽敞许多，却大都空空荡荡的，无人问津。守在男装档口前的大多是开店的中年夫妻，也有一些档口雇了小妹，但总体看来，不论女装还是男装档口，都几乎没有年轻男性在里面工作。一个烫着卷发小妹坐在卖男士牛仔裤的店面柜台后，她化着浓妆，明亮的顶灯衬得她脸色苍白。店里空调不足，她用手里的纸张做扇子，百无聊赖地扇着风。以前她也想去女装档口做小妹，但苦于没有熟人引荐。她说，女孩子都喜欢买新衣服，女装的款式翻新得快，好卖，不容易激货。男性则往往更注重衣服的质量，购买衣服的频率小。他快30岁了，尽管短暂身处冷宫，仍未放弃开一家女装店的梦想。市场外有互联网的角落，档口小妹免不了被流言消费的命运。一些沙河市场的网络账号每天都会发布揭露行业乱象的推文，用一些污秽擦边的言语，截切的聊天记录，暗示档口小妹和老板有不正当关系。小妹也消费这些故事。有一天，和陈月在一个档口工作的小妹笑盈盈地给她看手机，她一看正是那种账号的文章。小妹把这些故事当八卦分享，陈月却眉头一皱，感觉那文章很变态，带着一种侮辱的意思。眼看同类被侮辱贬损，却仍以看戏的心态笑对，这种钝感也被认作是生存智慧。很多小妹不想失去档口的工作，为了活下去乃至实现遥不可及的梦想，她们用麻木在四伏的危机中保护自己。陈月感觉到老板并不喜欢自己，一旦找到恭顺的女孩，很可能就会把她开除，但如果那样，她还是会换个档口再来。下午5点后顾客稀少，市场会关掉空调，陈月却往往还要在档口忙半个小时。冷气消散后，档口变得像一个密闭闷热的铁笼，汗水让衣服与皮肤粘连。陈月忍着不适，把货物一件件打包，看着他们被拉走后，他换回自己的裤子走出市场。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0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

0: 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小何在《严阵》中写道，当北京、上海的人们高谈阔论女性权利的时候，远在四川小镇的女人们仍旧重复经历着古老时代的轮回。而如果从人均年收入近8万元的北京出发，到人均年收入3万多元的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要行驶3400公里，这样的距离构成了巨大的理解难题。用城市的眼光去看，县城的女人们似乎总是离生存太近，离主义太远。谈论上野千鹤子的都市白领们，或许很难想象那些生活在中国版图深处的女性们会如何定义独立与自由。2022年6月16日，从和田开往若羌的铁路正式开始运营，世界最长环沙漠铁路实现完全闭环。我们跟着这列火车走进了这座沙漠边缘的县城，而后惊讶地发现，全县有近30%的外卖骑手都是女性，远远超出通常的比例。95后的骑手董玉彤告诉我们，她在若羌通过跑单月入1.5万，超越了当地所有的男骑手，而这个数字是当地服务员收入的5倍。从前的若羌和数以百计的中西部县域一样，当地传统的产业没有给女性留出更多的独立发展机会。男性数十年如一日地填满了工厂、麦田和机关大院，而女性对于就业的想象困在了身为妻子与母亲的职分与端茶送水、洗盘子之中。而在如今的若羌，外卖是实打实的新业态，同样也是女性少有的可以捕捉的新机会。若羌的女人们把面庞藏在头盔下，把蝴蝶结系在头盔上，穿梭奔忙在县城里新开的奶茶店、郊区的民宿以及房车营地之间，努力经营着人生。她们是中国无数县城女性实践独立与自由的真实样本。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认识一下若羌县的女外卖骑手。

初次见到骑手罗琴时，人们的目光免不了被他头盔上大大的蝴蝶结吸引。鲜艳的红色和背景大片大片流色纱领的粗粒金领形成强烈反差。游客聚餐时也忍不住问他，你是沙漠边缘的美少女战士吗？在罗琴眼里，蝴蝶结是勇气的象征。2022年，他的老家重庆爆发山火，一位蝴蝶结女骑士身背数十斤救援物资，骑着摩托冲向火海。

在前线奔忙五天。遥远的沙漠边缘，罗琴被蝴蝶结背后同为女性的力量所触动，也买了一只戴在头盔上，每天穿梭在街头巷尾送外卖，骑车的时候能迎风飞起来的感觉。他说着捏了捏蝴蝶结丝带的一角，随即在空旷的平地骑上车跑了一小圈，满脸自由的喜悦。若羌和他老家重庆不一样，这里虽然不用在五地魔幻山路爬坡，但中午40摄氏度的气温更加炎热干燥，有时刮起八级以上的大风，风卷着沙尘吹在人身上，就算车把攥得再紧，一松手都能露出沙来。在送外卖的间隙，我们和这位蝴蝶结骑手聊了聊他的过去。7年前，她和丈夫在新疆恋爱，因为爱情来到了这个离家2000多公里的沙漠边缘县城。刚嫁到若羌时，罗琴从库尔勒坐了9个小时的大巴车，一路颠簸，窗外是莽莽黄沙和红柳胡杨。深夜抵达若羌，她发现县城里几乎没有饭店，只能在家里做饭吃。我当时甚至想，等这个县城热闹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凌晨2点叫一次麻辣小龙虾配上冰啤酒大吃一顿。2018年，若羌楼兰机场通航，4年美团外卖进驻若羌县，火锅店、奶茶店、烧烤店也开起来了。罗琴那时怀着二胎，边带娃边思考，仅靠丈夫的5000元月薪养一家四口有些费力，自己去跑跑外卖既能增加些收入，更重要的是能走出家门，看到更多可能性。起初丈夫并不同意她的想法，男主外女主内，丈夫坚持西北男人的传统思维，但罗琴很果断地做出了自己的决定，我要让老公看到女性也能靠自己赚钱养家，不能让别人看不起。如今罗琴每月兼职跑单的收入稳定在6000-7000元，早已与丈夫不相上下，全家人的生活条件也有了明显改善。最近这个小家庭还添置了一辆20多万的车。叮，闲聊间罗琴的手机再次响起，这是一个房车自驾游客的订单。临近暑期，若羌楼兰博物馆附近停满了天南海北的房车，房车的收货地址不同于其他订单，车主通常喜欢直接留车牌号，碰到是重庆的车牌号，罗琴还会用方言喊话取餐。今天越来越多游客在沙漠边缘能随时喝到冰镇奶茶，最多的时候罗琴和同事一天要送出近400份奶茶。趁着订单晚高峰还没来临，罗琴再次启动了车，她要去学校门口接儿子放学。之前罗琴一戴上头盔，小学生们分不清她是男是女，经常叫外卖员叔叔。自从戴上大大的红色蝴蝶结，小学生们开始叫她蝴蝶结阿姨。现在每次远远看到这抹红色，小朋友们就会对罗琴的儿子喊，蝴蝶结阿姨又来了，好漂亮。在沙漠边缘的小城若羌，罗琴和她头盔上的红色蝴蝶结只是一个缩影，被忽视的角落里还有许许多多像她一样的劳动女性，走出家门，努力经营着自己的人生。

在汉字简化以前，若羌写作若羌，取自以女若为首领的一个羌族部落。据《汉书·新语传》记载，这是一个女人当政的部落。翻开字典，若的其一释义是不顺从。这些史书上的碎片掉落在今天的若羌，和奔忙的女性们呈现出一种奇妙的玉贴。或许是巧合，但更多是这片土地上女性亘古以来的韧性。今年32岁的罗琴已经成为了若羌县骑手们的外卖站长，她招募了很多女性加入自己的团队，她们也从来没有让她失望过。实习期后，女骑手一般很少跟我打电话，说遇到问题都是自己想办法解决的。当前若羌县有20几名外卖骑手，其中1/3是女性。可以说除了外卖员阿姨，我们还有外卖员姐姐和妹妹，罗琴介绍说。她的站点里最年轻的女骑手是00后，宝妈骑手也有5人，本地骑手排行榜上送单量最多的头2名也是女性。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若羌县，只要稍微努力，当骑手的收入至少是服务员的两倍。生于1996年的姑娘董玉彤被骑手们称为神姐大神，她是全县赚得最多的骑手，靠送外卖月入 1.5 万元，数倍于

于当地平均工资，超越当地所有男棋手，成为单王。棋手的新工作让董玉彤一年收入接近20万，而入羌县的房价是3000多元每平。这个全心全意扑在事业上的姑娘正计划着把买房提上日程。交通环境改善后，暑期旅游旺季，大批游客来若羌县探访神秘的楼兰烽燧和古城遗址，在沙漠绿洲台特玛湖边看水鸟飞翔，带动当地线上线下订单量高速增长。数据显示，新疆巴州2023年暑期住宿预订量较2019年增长 490%， 远超疫情之前。仅2023年前五个月，若羌县整体搜索量年同比上涨 588%。这样的景象放在十年前是难以想象的。一直以来，若羌被看作是新疆游的休整之地，对游客而言，吃喝玩乐等配套都不甚完备，只是一处不必久留的中转站。用当地人的话来说，若羌的荒是一个囊滚全城，一个喇叭全县听。镜头拉远，河若铁路的通车使居民从南疆出疆的距离缩短了1000多公里，而看向近处，这条大路更为当地女性争取更好生活开辟了一条新路。铁路通了，新店开了，游客来了，订单多了。作为若羌女性棋手的前辈，罗琴十分看好这份工作的前景。钱我们女生能赚，娃儿女生能带，房女生也能买，我们完全可以靠自己的力量过上想要的生活。为了发展旅游业，当地传说《西游记》中女儿国所在地正是若羌县米兰镇。米兰河水库就是传说中女儿国的护城河子母河。这部名著中子母河带有的神话色彩很丰富，最典型的寓意就是生命起源。但在今天的若羌，女性们托出一个新的事实，女性的价值并不仅在于家庭与婚姻。

从若羌县境内的罗布泊往南行，沙漠景观就变成了雪域高原。这里是平均海拔4127米的色达县，藏族姑娘贾热是当地仅有的七名外卖员之一，也是色达第一名女骑手。刚开始家里人不同意我送外卖，觉得对女孩子来说太辛苦了。贾热说，按照当地传统，女性大多要待在家中操持家务。她原本是在菜市场帮父亲卖酥油，抹不开面子叫卖，收入微薄。随着城区道路修缮，游客和订单一起多了起来，每个月多则上万，少则五六千元的收入，让贾热不必像最开始那样在路上跑单，遇到父亲时会露出难堪的表情。贾热还说，入冬后会有狼下山找吃的，他们不止一次在街上遇到过，夜里路上没人就开大灯滴着喇叭在狼身后驱逐，直到狼跑出城，一溜烟消失在城边的山坡上。说这些话的时候，贾热语气平和但坚定，仿佛赶狼不过是想赶走一群在农村马路上啄米的小鸡。成为骑手后，贾热不再被困在从家到菜市场的两点一线，在色达城边他时常能看到成群牦牛走到公路上堵住路。贾热开玩笑，我们遇到堵牛也不敢往前，也不知道谁比较贵。无论是罗琴还是贾热，许多跑外卖的基层女性仍在探寻这份工作在搞钱之外的意义，她们包括不与社会脱节、尊严感、存在感，甚至是家里丈夫和公婆太吵，图个清静。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位在大连跑单的女骑手宋轩，是大专学历，上份工作是做了3个月的销售，32岁未婚未育，让她沦为被淘汰时的第一梯队。外卖这份工作在她最艰难的时候

提供了一种被一视同仁的感受。去年冬天，草莓塔这款甜品很火，宋轩送出了很多单，但一直不知道什么味道。杨丽生日那天，他也买了一个送给自己。看来华而不实的东西，有时候还真能给人快乐。宋轩捧着手中的草莓塔，尝了一口说，这些真实的故事让我们重新审视骑手这份职业在广大非一线城市的价值。在下沉市场，骑手职业的收入优势和当地同类型岗位相比更加明显。县城骑手队伍中出现了更高的女性比例，这也意味着这些地方的女性正在有限的空间里努力争取着向上的机会，抓住经济发展释放的各种新职业，为获得独立寻觅另一种可能性。已故的金斯伯格大法官曾经说过，男女平等的本质是女性要成为自己人生的决策者。在争取女性平等权益的道路上，她为很多人树立了榜样。而在大洋彼岸的中国，一座风卷黄沙的西北小县城里，虽然女性主义还不是一个常见的词，却涌现了不少像女骑手罗琴、董玉彤这样的独立女性，她们通过职业选择为自己争取到自由的人生，她们正在成为一股力量。伴随着本地零售的蓬勃发展，本地消费市场被进一步盘活，包括外卖骑手在内的许多工作在各个县城兴起。随着交通环境改善，2022年前三季度，若羌经济增速位列八州第一位。对于在小县城生活的女性来说，新的契机不再在远方，而是回归附近。成为站长后，罗琴添置了新车，带娃自驾到甘肃兰州、重庆旅游，她还计划去上海迪斯尼看看。还有那个拯救重庆山火的蝴蝶结骑手故事，罗琴曾经讲给过很多好奇的游客听，但今天她更愿意讲述自己在这里不断向上生长的故事。我们都是骑手，只是战斗的领域不同。回头看，无垠的沙漠也是无垠的自由。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广州沙河市场的档口小妹和新疆若羌县的女外卖员。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好累，
4: 好烦。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每一个人都在过着自己的小生活，我们希望在每一份小生活当中都会多一些音乐，多一些阳光，多一些快乐，品味到小生活当中无比美妙的滋味。这里是音乐加块糖，我们用音乐来去调配到生活当中，你可以品味到不同的一些口味。

来，今天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继续在音乐当中跟各位来分享的这些口感呢，也会包含很多派糖的内容，而且今天呢可能一份糖会有个 double shot， 会有个双份加浓要跟各位来分享的，因为今天之前说点歌可以稍微多一点嘛，所以今天的派糖可能是双份的。对，同样的一份派糖里面有两首歌，算是一个加心糖，然后今天也在稍后的节目里面跟各位来共同分享，一会儿再请出镜子，我们先来听小生活当中出现的种种的旋律，出现的各种的可能性，就算每天的生活当中会有一点小小的不理想，但依旧阻挡不住我们前行的脚步。听到了一首歌，来自刘若英，柯智堂，每天的不理想。

接下来听到的一首歌呢，也算是半分派糖了。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于老 K 在玩家群当中的分享，他很喜欢的一首歌，范晓萱，这首歌叫做 Rain， 雨天音乐。

0: 滴一点点洒落心头的感觉，这是一个平时爱听麻原诗人的老 K 每天都在群里面问说，你们真的就没有人听麻原诗人吗？内心却是如此的细腻，而且这样的吉他的音色会给你一种经典老歌就是永流传的那样的一个感觉哈。来，有请镜子姑娘。
1: 那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最初的梦想，我立刻坐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

0: 在音乐加块糖，我也可以用歌曲帮你们传递心意，表达心情了。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
1: 镜子姑娘再一次的出现，就意味着又有派糖跟寄语了。对，这样的一份寄语呢，也是送给杰克糖同学的。这边是三木来代笔，代表着所有的甜甜圈，今天要为杰克糖送上两首歌啊。来，先来看看说了些什么。这边说，电波本是一种传播介质，但遇到了糖糖以后，却变成了一种心情。一想到你啊，嘴角就会微微上扬，微笑就会蔓延，这就是有你的快乐。后来慢慢喜欢你，你悄然走进甜甜圈们的心里，成为甜甜圈大家庭最闪耀的主角与核心，用音乐和声音感染和温暖着大家庭里的每一位成员，也带动着我们把温暖和力量来传递。糖糖早已成为家人一般的存在，可以一起听音乐，一起分享心情，可以一起抱团取暖，哪怕只是句浅浅而真挚的问候，哪怕只是短暂离开默默的惦念，也可以温暖彼此。甜甜圈们点播张惠妹的《一想到你呀》和告五人的《披星戴月的想你》，送给正在休养生息的糖糖。万物皆可音乐，万物便均有情感。在电波当中汇聚的一个小时，我们的耳朵在一起，糖糖用音乐感动我们。暂别之际，我们的心依然会无时无刻不在一起。我们用音乐来表达对你的想念、牵挂和关心，用音乐拥抱糖糖，给你温暖和祝福。无论多远都要在一起，无论多久都会在这里守候，等待糖糖的回归。张惠妹，一想到。

0: 水马龙，加上一点音乐。
1: 好像天天都在想一个人，天天在
0: 与魂牵梦萦，加上一点音乐。

0: 加块糖，万物皆可音乐。
1: 继续要送出的依旧是今天给杰克糖的派糖，以下两份的夹心糖，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心中的那一部分，可能会更甜，可能又是另外一番的口味，来自于告五人披星戴月的想你，记下时间点，记得要去私信一下杰克糖啊。

0: 块糖，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味。
1: 好累，
2: 哎，好烦，
3: 心情不错，
4: 有点低落。
0: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曲我会想念你的，这段到的依旧是音乐加快糖。上半段的时候我们今天还是出现了很多次的快糖的，而这样的一份歌单，刚刚我们要听到的原版的更加深情的一版演绎，这一次是不带着任何的说唱在其中，而它的节奏也更倾向于带着一点点相送，带着一点 bossa nova 的感觉，来自于小野丽莎 Every Breath

Every Breath You Take 歌曲当中唱到的，每一次你的呼吸，每一次你的微笑，哪怕是你提起气来自己要给自己带来这么一次笑脸，每一次你的拨弄一下头发或者一颦一笑之间，我好像都能够对你产生极大的爱意跟关注，足以见得这是让人觉得多么甜蜜的一份感情跟爱情，对吧？对方呢，真的是一举一动之间好像都能够让你心里面发生一点小小的震颤。那很多时候在想到一个人的时候，你可能想到他的会是他的声音，他的笑容，可能也会想到他在你心里留下的种种的影子。我觉得今天一期歌单其实都有一点派糖的意思啊。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萧敬腾跟林宥嘉，我有多么喜欢你，喜欢你到 Every Breath You Take 都会让我心头一颤啊。

0: 品茶，品酒，品花香。生活的滋味，你也来品。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味。
1: 继续用音乐来调配不同的味道，今天来品尝到的味道更多是一种怀念的，在舌尖的，可能是想到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让你觉得心动的甜味，有可能是好久不见之后心头留下的一点点的酸涩，实在是甚是想念哈。几首歌过后，我们要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曲，时光在推着我们一如既往的向前进当中，每天中午的音乐陪伴还是依旧不会间断，听到了一首歌来自于房东的猫，时光一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理想的生活，有志同道合的伴侣，有赏心并肩的友人，有不离不弃的亲人，不求丰衣足食，只愿身心安暖。开始觉得健康的重要性，喜欢那些更长久的东西，温和地看着身边的一切，暗自留恋，浅喜深爱。开始学会了感恩，懂得平淡的过着，真实的爱着，健康的活着，甚至是那些忙碌都是一种幸福。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个人的性格的确很难改变，但重要的是能否分辨哪些是性格，哪些是坏习惯。不要什么事都归咎于性格，或者总是用性格为自己找借口。

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你不清楚为什么而忙，就会忙不到点子上，因此浪费时光。你没有大事可做，就会在小事上纠缠不休，以至于忘了前行。你心中没有梦想，就会把蝇头小利当成追逐的对象。你不知道心中的向往，就会左顾右盼，越走越心虚。你不能成为心灵的主人，就会沦落为外物的奴隶。

日子总是这样，有时欢喜，有时忧伤，有时孤独，有时热闹，看似岁岁无情，却也沧桑有痕。记得要时常感谢自己的坚持，让生命在经历中日渐丰盈。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小青取得联系。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记得有首小诗中这样写道，一天很短，短得来不及拥抱清晨，就已经手握黄昏了。一年很短，短得来不及细品初春殷红豆绿，就要打点素裹秋霜了。一生很短，短得来不及享受年华，便已迟暮。许多简单重叠的日子就这样散了。生活不等人，举头扬手之间把有些东西隔到了光阴的对岸，而我们却习惯了数着时光里的落花，念着从前，可那些似曾相识的岁月里，又有多少时光是我们认真珍惜过的呢？

该来的总会来，该走的总会走，别抗拒，别挽留，别贪恋，别不舍，更不要担那些不必要的心，别一头扎进那美丽的忧伤，一边拼命往里钻，还一边大喊救命。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用我的声音握住你的手。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有些事会让你用眼泪哭，有些事会让你埋在心底里哭，有些事会让你整个灵魂哭。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见绝望和痛苦，所有人都会哭，而流泪往往不是最伤心的，你可能心伤入死，却依然面无表情。

看别人不顺眼是自己修养不够。人愤怒的那个瞬间智商是零，过一分钟后才恢复正常。人的优雅关键在于控制自己的情绪，用嘴伤害人是最愚蠢的一种行为。有些人往往还把愚蠢叫做心直口快。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如果问中国内地的歌坛泰斗是谁，乔羽老先生一定是榜上有名。乔羽先生为我们写过太多耳熟能详的歌词，这些歌词深深地刻在了我们记忆深处。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一起去听一些乔羽作词的歌曲。1956年乔羽为电影《上甘岭》谱写的歌曲《我的祖国》，由著名的歌唱家郭兰英来首唱，是一首在内地音乐史上不可磨灭的经典之作。三段歌词对仗工整，辽阔的土地上，古老的苦土地上，温暖的土地上，都表达了人民对自己的祖国深切复杂的情感，让人印象深刻。

1959年，乔羽薇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谱写的歌曲《人说山西好风光》，又是由郭兰英来进行首唱的一首代表作。歌曲不但表达了人们对自己家乡的热爱，也展现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

其实早在1954年，乔羽就为儿童电影《祖国的花朵》谱写过插曲的歌词，剧中的插曲叫做《让我们荡起双桨》，是几代人都喜爱的经典之作。童声的演唱充满了阳光和积极向上的精神。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听一听词作家乔羽的音乐作品。回到这个小节的时候，要和各位来到1980年，我们来听1980年乔羽为电影《红牡丹》谱写了《牡丹之歌》歌曲呢从牡丹历尽贫寒把美丽带给人间着笔，写出了牡丹的风骨，这首歌成为了蒋大为的代表作品。

而今天我们听到的最后一首词作家乔羽的音乐作品就是这首《难忘今宵》。1983年，乔羽用极短的时间写出了经典歌曲《难忘今宵》，作为了1984年中央电视台联欢晚会的片尾曲。细心的朋友可以发现，在80年代，《难忘今宵》并没有作为一个春晚统一的主题曲出现。在84年以后的几届春晚当中，结尾并没有《难忘今宵》这首歌，而是每届春晚的结尾都有不同的歌曲。但时隔多年之后，这首歌慢慢成为了春晚的固定结束歌曲，持续多年，可见这首歌一时被时光选择的经典。每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让我们都会想起那一个个在除夕晚上跟亲人们相聚的日子。

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分开之后总忍不住反复温习过往相处的点滴，独自演练放下的姿态，学会克制涌上心头的思念，假装坦然面对所有只剩回忆的日常。明明满心不舍，还要一遍遍练习看淡离别，练习独自熬过无人陪伴的时刻。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与想念无从诉说，只能一个人慢慢消化情绪。原来释怀从不是一瞬间的通透，而是无数次自我安抚，反复练习与过去和解的漫长过程。

曾不顾一切热烈奔赴一段感情，倾尽所有释放赤诚，像盛放的花瓣毫无保留展露真心，可满腔热诚换来无尽拉扯与伤痕，炽热的爱意慢慢磨成心酸，执着纠缠只会不断消耗自己，再绚烂的盛放终会凋零。不必困在破碎关系里苦苦挣扎，学会收起盲目热烈，放下错误的执念，好好护住自身温柔，让荒芜心底慢慢长出平静，不再为不值得的人与事肆意燃烧自己。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旁人总劝我及时抽身，看清前路满是荆棘，可心底那一份执念始终无法轻易割舍。纵然一路尝尽委屈心酸，也不愿否认当初义无反顾的选择。爱情里本无绝对的对错，所有悲欢都是亲身走过的印记，哪怕前路只剩孤寂，也甘愿守住这一份心底的执着，不后悔每一次交付真心，坦然接纳所有起落，顺着本心走完这一段属于自己的路程。

0: 感情里最怕拖着不肯清醒，明明早已察觉隔阂渐深，温柔慢慢耗散，却总抱着一丝侥幸等待转机，任由犹豫拉扯彼此消耗，不合适的羁绊拖延越久伤痕越重。与其在敷衍与冷淡里自我内耗，不如早点看清真相，果断放手，及时止损，放过双方，不必沉溺虚假温存，主动结束内耗，才能保留体面，奔赴下一段自在安稳的生活。
1: 到后来才发现爱你是一种习惯。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曾经全心全意托付的真心，在一次次失望中慢慢碎裂，那些说好的长久承诺尽数落空，无数深夜独自消化委屈，挣扎着不愿承认一切早已变质，反复拉扯只会徒增煎熬，索性斩断所有牵绊，放下放不下的过往，不再困在残缺的回忆里自我折磨，允许一切关系走向终点，和破碎的自己慢慢和解，独自走出满是伤痕的过往，寻回完整自在的

0: 总在午夜陷入虚幻的念想，梦里重逢那些早已走远的人，温柔画面真切的让人分不清虚实，醒来只剩无边空落，明知过往已成泡影，仍忍不住反复沉溺这一份虚假暖意，贪恋片刻圆满不愿抽离，可幻境终究抵不过现实的清冷，再动人的旧梦也留不住逝去时光，终要逼着自己走出虚妄，放下抓不住的幻影，坦然接纳只剩孤身的现实。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空空两手，凭什么要将谁拥有？浩瀚宇宙，尘埃会伪装成伤痛。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